0: 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

真係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學呢感到好沮喪。經過咗呢一日之後，安迪嘅同學就發現佢哋呢更加能夠了解安迪嘅困難同埋佢內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親身體驗，叫佢哋更加能夠體恤安迪嘅軟弱啦。偉大嘅主耶穌亦都同樣嘅樂意去了解同埋體會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世界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

0: 风，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嘅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的厄斯號上的五名法國公民已經回到法國，其中一人在回國航班上出現感染症狀，五人目前已經被嚴格隔離，接受醫學檢測和健康評估。法國電視台報導，這些高風險接觸者將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間醫院隔離72小時，期間將會進行核酸和抗體檢測，如果三日後檢測結果是陰性，將會返回住所進行為期42日的自我隔離，並接受健康檢測。法國當局說，另外有八名未參與遊輪行程的法國公民被確認為一名確診病人的接觸者，他們是在4月25日聖克勒拿至約翰內斯堡的國際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機，其中一人出現輕微症狀並隔離檢測。法國衛生部後來指那名接觸者檢測結果是陰性，其余人員已經由地區衛生部門聯繫，並獲建議臨時隔離和接受檢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方已經向俄方遞交1000名戰俘交換名單。澤連斯基說，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已經向俄方遞交了1000名戰俘交換名單，美方在交換戰俘行動中發揮了斡旋作用，烏方期待美方積極確保行動落實。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體說，在他提議之下，俄烏在過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三日，期間互相交換1000名戰俘，俄烏雙方随后予以证实。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一架货车和一架拖头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桃花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埋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泰国前总理他信上昼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他信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0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将刑期减至1年。前年2月，他信因为年过70，身患重病并已经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但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是违法和无效，他信要即时入狱重新服刑1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决定容许他信在今日假释出狱，又指他信属于年老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后将接受四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日经平均指数报62,895点，升179点。港金报43,63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3.06美元，卖出4,684.3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好似曾经同大家讲过咧，今年过农历年嘅时候，好想去探一位咧喺加拿大咧患咗癌症嘅朋友。不过前几排就收到消息，佢已经翻咗天家。收到佢嘅消息之后，第二日又听到另外两个身边嘅朋友患咗癌症，唔止患咗癌症，而且 check 出嚟咧系肺癌，或者系第四期嘅癌症。我谂。当这些的噩耗好像海啸那样涌过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都想想，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些就叫做中年，是吧？中年的心境，中年要面对的事情。前几天跟何牧师一起主讲了一个叫中年再高飞的讲座，在当中我想了很多事，我想想，啊，中年其实有什么要诀呢？那我就用了五个字去总结的。第一个是淡，中年人第一要食得淡，食得淡就包括呢不要食得咁浓，放弃那些红烧乜乜乜乜，那就最好的了。食得淡呢，我最近 check 过我的血呢，原来是令血液呢都好好多的。第二是什么呢？淡如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呢是我妈妈在她中年的时候呢，见到我在中学呢不停地在那跟人讲电话啊，交朋友啊，是成日都噏俾我，还要买了一个书阵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摆我台面。我当时成日同她拗就是这点，我不同意，使乜啫？而家越来越明白啊，原来人同人之间的交往呢，有时不使咁浓，不使咁密，都不使咁近。一来没时间，二来没体力，三来真实的友谊其实是经得起时间空间的考验的。好像最近联络回一个我想都五年没联络的朋友，但我们认识了二十几年的了，后来因为因缘际遇，大家在不同的时空好像疏远了，大家没再想起大家，但结果呢在住的地方撞见，而且撞见了三四次，於是大家都覺得是不是要傾下偈呢？咁喺上個禮拜約咗去食飯，發覺咦咁耐冇見，依然 click 到，依然通，所以我逐漸明白咩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第二係專心，就係做自己擅長嘅嘢。至於嗰啲無關痛癢嘅嘢呢，撇開一邊啦，唔好做咁多，所以推咗好多嘢嘅，最近成日叫我講咩中學生講座啦，我就話唔好啦，年紀大啦，我就算點樣查督查啦，我都講唔到噶啦。我好想專心做好自己可以做嘅嘢，專心食一口嘅飯，專心咧飲一啖茶，其實都係一種藝術嚟嘅。第三慢，第一學食嘢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學習。點樣慢慢地咬到那种真正的味道呢？第二呢，就是做事慢返少少，甚至明白一个真理，有很多事是逼不来的。以前很心急，很想有些人你快点成才好不好，又或者呢很想有些事呢快点达成，于是写晒目标要做的事，催逼人家。但现在发觉到其实我的节奏跟人家的节奏未必一样的，人生真的有太多事是逼不来的，不如慢慢地等啦。所以圣经有句话好好的，叫等他情愿，等他真的觉得应该做的时候，他就心甘情愿会去做了。第四放，我觉得这件事最难。放呢，我们经常都以为是什么都不理，其实不是的。放呢，是将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不再放在自己手里面，是我去主控，我去完全的操控掌管。亦即是说呢，譬如个女咁啦，我就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学习嚟嘅。四年佢离开我，迟啲佢就嚟毕业啦。我觉得而家学习到就係唔使成日搵到佢。我最近成日都讲一句，你做决定啦，女，你大个女啦，妈妈知道㗎啦，我放心㗎。有阵时佢反而话，阿妈你唔好成日讲呢句啦咁。但我成日都提醒自己，人到中年，或者讲得白啲，可能步入前晚年啦，应该冇咁早嘅。

我哋要学习放手放心，到最尾系要输啊！好多嘢其实记性唔好真系好噶，到中年好多嘢都唔记得，好多嘢以前觉得好容易，因为一句说话啦，吓一个遗憾啦，耿耿于怀，但系而家都觉得咧唔紧要啦，冇关系啦，可以好好地放手。当我哋学到呢五个要诀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嗰个境界就点咧，就好似以赛亚书40:31，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中年再高飞咧，我就觉得系有呢种境界了。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面嘅各種不似預期裏面，仍然持守信仰咧，係好唔容易，一啲都唔簡單。但係耶穌咧，卻教曉咗我哋兩個好重要嘅秘訣。經文咧二十節開始咧，就講述咩咧？講述咧有一個希臘人咧，想求見耶穌。就算咧佢係一個外國人都好咧。他都好渴望希望呢同耶稣分享。因为呢他听闻呢耶稣呢曾经救过死人，亦都听闻呢耶稣所施行的各项神迹。经文的二十一节呢甚至乎用求这个字呢来到应用他们的渴想、渴望和渴求。耶稣于是乎呢就同他讲明了一个重要事实。经文二十四节呢讲了一样好重要的事，我们一起呢读一次好吗？准备一二三。是啦，冇错。相信呢我哋信得主来嘅都应该听过呢段经文，好熟悉。耶稣讲明咗人子要得荣耀係要点㗎？要死㗎。唯有死了先至能够结出好多果子嚟。耶稣佢自己就係咁样啦，佢就係成为咗一个榜样。佢走上咗一个不似预期嘅结果，被钉上十架受死，就是因为他认定主才是那个话事人，所以他甘愿信服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耶稣的死，死令到他可以救赎世界的人，并且让到我们的主得到荣耀。其实这个经文的死呢，都预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这里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老我都要先死去，生命才能够结出更加多的果子。什么叫死了呢？原来一粒麦子落在地上面死了的意思，就是这粒麦子要先在泥土当中被沾湿，然后它的硬壳是会被破碎的，即是裂开啦，咁先可以结出更加多的果子。同样地呢，我们的老我呢是要被拆毁，我们旧有的人生价值观要先被改变、被转化，我们要放低我们以前老我的价值观，我们先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的。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在第二十五节呢他就说了，好，我们读一次，准备一二三。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存生命到永生。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说我们哇锡自己就会丧失生命，憎自己就会保存生命到永生。其实呢就是要提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太锡身了，千万不要太锡身了，因为我们真的要被主去改造，我们的老我真的要先被死去，我们才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就好像那粒麦子要先落到去水沾湿破壳，才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如果我们没有入到去泥土里面，这粒麦子会怎样？刚才说如果它不落在麦土里面，它仍旧是一粒，仍旧是一粒揸在手上，最后尾会怎样？枯干，是不是？正如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就是尚在主里多结果子。果子是不能够握在手里面的，如果握在手里面就是会枯干的了。如果我们很想结果子的时候，我们要必先死在泥土当中，同主同在并尚在主里。当我们死在泥土当中，被主改造、被主拆毁，舍去救我，我们才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也都是因为这样做，耶稣刚才跟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假如我们用这种态度去活出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似预期的生命呢就会得到两个保障了。让你们一起读二十六节，准备一二三。人若服侍我就应该。

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裡。人若服侍我，父必尊重他。耶穌說，當我們持續這樣用這個不斷被老我捨去老我的態度去活下去的時候，我們就會出現了兩個的應許，是一定會跟我們同在的。這種的服侍是持續不斷的，當我們持續不斷地去服侍耶穌和跟從耶穌的時候，我們同樣地都是持續不斷地被主拆毀、被主改造的時候，神應承我們，祂會跟我們同在。26節的經文裡面說，我在哪裡，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裡。這個是多麼好得無比的一個應許呢？另外有兩個翻譯本，就是新譯本和呂振中譯本。我們讀一次新譯本和呂振中譯本，準備一二三。我在哪裡，服侍我的人也會在哪裡。我在哪裡，我的仆役也必在哪裡。是的，神應許我們，當我們願意學習好像一粒麥子咁死喺土裡面嘅時候，被主改變、被主改造、捨去老我嘅時候咧，我哋咧去到邊度，神都會跟住去邊度。神話無論點都好，佢都唔會離棄我哋，永永遠遠。我想問一下在座呢度每一位，這個世界上有冇人可以應承你永遠都唔離開你嘅咧？你隔離個伴侶咧？他會不嫌你醜、不嫌你老，或者都不會嫌你老沒用，但是他總會有什麼？會有死的一天。但是耶穌他就說，當你願意用這個態度去活出你的生命的時候，他會永遠都不離開你，不捨棄你，與你同在。第二件事他給我們的應許就是什麼？他說父神會尊重我們，他的天父会 honor 我们的。这里的父，他是用一个主语来到去使用的。在约翰福音呢，很少我们会见到父呢是一个 subject 来的。但是这里就用一个 subject， 代表了天父他是会主动去尊重我们。这个呢是让人事务的一个保证。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保证。你们想不想有神的同在啊？但是没人岌头的。你们不想有神的同在啊？你们想不想被天父 honor？ 想啊，是。只要你愿意持续地舍去你的救我，并且被主去改造拆毁，耶稣说他会常与你同在，他还说天父他会主动去尊重你。你愿意放下自己接受这两份礼物吗？放下自己老我被主去改造，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我们需要时间，也都要开放自己被神去改造。重点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愿意去改变。我们要开始去做些事了。今天就给三个方法你，看看你可不可以帮到你慢慢去改变自己。做不到不要紧的，因为神是会给时间我们的。但是最怕就是怎样？你什么都不做，原地踏步。这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尝试去开始改变自己祷告的心态。由祷告自己的愿意、意愿是被达成，改成主的旨意被成就。那是不是说，哎，王全道是不是以后不要求神医治我了？不是啊。你繼續祈禱神去醫治你，不過你的動機是當你病好的時候，你可以繼續去服侍，繼續去回教會，繼續回崇拜，而不是你繼續可以去旅行。沒錯，這個呢當然可以繼續去旅行，但是我們的禱告是啦，可以全福音的嘛，當然啦，是啦，所以呢我們禱告的心態呢改變了，不是呢再由自己去出發。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这个呢我常常都说了，为什么讲来讲去都重要继续说呢？因为真的很重要。当我们在自己的不如意的时候，或者不似预期困难的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常常要记住主给你的恩典。

大过咧你嘅困难同埋你嘅不似预期。最后咧就系求神赐你有一颗咧，即系期望更多人咧认识主嘅心。真系噶，即系唔单单咧再系为自己去求，而系咧求神俾你咧有一颗更多人认识主嘅心。呢度有冇人曾经咁样求过神啊？如果冇咧，我邀请你今日咧翻去。去求聖靈俾你一顆更多人認識主嘅心，然後咧你就會慢慢發現咧你自己嘅心態啦，同埋咧你嘅動機咧會因為呢啲嘅改變咧而被改造就。神咧佢好願意去陪你行噶，記住頭先講嘅嚇，只怕你唔做，千祈千祈唔好唔做，原地踏步。嚟到總結啦。假使世界從來不像你預期，正如頭先講到一開始所講，世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不似預期的狀況之下，願意我們都學習認定神才是那個掌權者，生命的主人。我們學習去調節自己做事的動機、禱告的動機、侍奉的動機。第二件事，我们求主赐我们有一颗效法耶稣基督的心，在不似预期的状况底下，我们仍然甘心乐意被拆毁、改造、放下自我，愿意落在土地里面成长，结出更多的果子。最后，当我们敢行的时候，我们记住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保证。第一，就是无论任何境况底下，神会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第二就是天父他主动给我们有一个尊重。最后呢，我想送一份小礼物给你，就是这一段歌曲的歌词。可能你未听过这首歌，容让我读一段歌词给你听。他说，当一切完全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咁我咧就叫阿 AI 帮我改改歌词吓，根据咧今日我哋讲章嘅内容咧改改歌词吓，睇下咧佢改成点，有机会去听下啦吓。咁我读一次，多一齐完全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对准主的爱。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要放弃，沉住爱反复的心理，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主必会复活，全胜在变迁，基督永是你。我唱歌的啲音是啱的，所以你可以回家试下唱啦，系啦，系啊。咁咧，愿意今日咧系中之主人，当你仰望十架的时候，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牺牲去提醒，我们被祂的爱去充满，以至于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不似预期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打倒，我们甘心乐意被主去拆毁，甘心乐意被主去改造，以神的同在和祂的尊重为最大的满足。我哋立志将荣耀归俾我哋天上嘅阿爸父，让我哋咧一同低头祷告啊！亲爱嘅天父阿爸，今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今日系中之主日，可能我哋每个人心里面咧都带住好多世界上面嘅伤痕。主，我哋承认我哋就好似当年耶路撒冷嘅群众一样。对你、对生命、对信仰都有好多好多的预期，我们预期跟着你可能就会一帆风顺，我们预期跟着你可能可以换来身体的健康，我们甚至乎我们预期跟着你我们的 PR 可以快点批。主，当世界不似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痛、会迷茫，我们会问你在哪里，但多谢你，就是因为你在中之主日那天，你准备迎接一个完全不似预期的结局，你本是

0: 王，却走向十字架。你本来可以避免痛苦，却选择成为那粒落在肚里的麦子。求你在这一刻安慰那些正正面对不似预期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些人亲友突然离世，或者有些人在侍奉当中感到挫败，甚或乎有一些人在病患当中经历还未能够得到医治。主耶稣，求你真的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的预期落空的时候，就是你的生命要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再求世事是按着我们的剧本走下去，我们只是求你给我们勇气，好像你一样甘心成为那一粒愿意落在地里的麦子。我们相信纵然世界有黑暗，但你应许过，只要我们死了，一定会结出更多果子。再帮助我们放低自己的执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求你带领我们经过死亡幽谷，进入复活的盼望。假使世界不像我们预期，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
1: 在去年的五月初，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特会，台北独哭教会的主任牧师万力豪，我们看下一张片，和来自新加坡的康熙牧师康熙面对面作一个的访谈。大家有些人可能会记得，康熙牧师是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 City Harvest Church 的创办人，他很努力地打造他成为新加坡过万人的教会，他一度其实很成功的，这个教会很兴旺。但是在2010年的年中的时候，康熙牧师和五名的教会的领导人被刑事检控，在2007至2009年的两年间挪用了教会达3600万美金的资金去支持何牧师的太太，是当时的流行歌手何耀珊新蒿的歌唱的事业，并且伪造账目加以掩饰。这个案件终于在2015年的10月的时候宣判，康熙和其他五名教会领袖被裁定罪名成立而判罪入狱。而康熙最终因为刑事背信和伪造账目入狱服刑3年半。康熙在2019年他出狱之后暂时离开教会的职务，之后他再回到去城市丰收教会担任这个主任牧师的工作。而在去年这个特会的里面，万力豪牧师他访问这个康熙牧师，在那个的访谈后来即有当然是录成了影片上载到去 YouTube 的频道，获得超过25万次的观看量，并在全球各地的华人基督徒之间引发很多的讨论和争议。在影片的里面，康熙讲到他自己过去在事工上的失败，以及他在监狱里面经历的灵命更新和重生。但是有不少的听众听完之后都表示，康熙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自己入狱的原因，为什么他会坐监呢？亦都冇对佢自己嘅呢一个所犯嘅过行，呢个嘅所犯嘅罪，表达违背神嘅诫命而有悔意。有人质疑康熙是否已经真正嘅悔改，以及佢系咪适合重返教会去做呢一个嘅牧职。圣经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在旧约在新约吩咐神的子民基督徒要悔改，世人更加要悔改。但是我们值得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讲悔改，但是到底什么是悔改？怎样的悔改才真真正正是合神的心意？

头先敬拜队带领我哋所读嘅诗篇第五十一篇，喺呢一段大卫嘅诗篇，俾我哋有好基本嘅一个嘅教导。所以今日我哋喺呢一个特别喺呢个遇苦期嘅时候，当我哋会纪念耶稣基督佢为我哋受苦受死嘅时候，我哋需要去思想悔改呢一个嘅问题。我哋首先我哋睇睇诗篇第五十一篇嘅背景。诗篇五十一篇嘅背景一开始嘅时候，佢点样讲呢？你睇翻个标题，佢话大卫嘅诗交俾诗班长，大卫同拔士巴同房，拿单先知嚟指责佢，佢因此作了这首诗。大卫与拔士巴同房呢个字，中文翻译得非常非常嘅轻微。喺希伯来嘅原文系进入，其实用翻我哋今日讲就系强奸，系一个嘅性侵犯。而诗篇五十一篇嘅背景，我哋睇翻撒母耳记嘅十一章同埋十二章，我哋睇呢一个嘅故事。我哋过去喺主学，我哋都有读过撒母耳记上下。我哋睇翻撒母耳记嘅十一章、十一章、十二章，我哋就知道呢一篇嘅诗篇系当大卫犯咗大罪。其实大卫唔止犯咗奸淫罪，系先犯咗十诫里边去贪恋别人嘅妻子嘅罪，亦都犯咗作假见证去谋害人嘅罪，亦都犯咗系杀人嘅罪。咁大家如果睇个故事，大家就知道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罪。喺古代，当然呢啲君王佢为所欲为，佢做啲乜嘢，其实都好难去绳之以法。其实喺今日嘅现代嘅社会、现代嘅国家里面，其实好多嘅国家嘅元首、领导人，佢哋都做翻同样嘅嘢，都系凌驾于法律之上。讲翻大卫，当大卫佢犯咗罪之后，圣经话俾我哋知耶和华系极不喜悦，于是神就差派佢嘅仆人先知拿单 Nathan 去同大卫去讲，去指出佢嘅罪。但系拿单非常嘅有智慧，唔会直斥其非，而拿单系同佢讲咗一个嘅古仔，而令大卫去醒悟到所讲嗰个古仔嗰个有罪罪该万死嘅人，嗰个其实就系大卫，大卫自己讲咗出嚟。大卫即刻呢、这个，于是大卫就当佢拿单话你就是那人嘅时候，大卫即刻嘅佢回答话，我得罪耶和华了，佢认罪。而拿单即刻嘅回答佢，耶和华已经除掉你嘅罪，你必不至于死。撒母耳记下嘅第十二章十三节，藉此证明咗神赦免佢嘅罪。我哋从翻历史嘅背景去睇，大卫由犯罪到悔罪蒙赦免，呢一段系一段都几长嘅时间，约莫系有一年嘅时间。而呢一篇嘅祷告显然系大卫认罪得到神赦免之后所写成。所以当我哋读呢一段呢一篇嘅诗篇嘅时候，我哋明白嗰个发生紧，即系佢曾经发生过啲咩事，大卫所犯嘅罪喺当中佢所面对嘅问题，佢所面对嘅嗰个困境，我哋就会比较明白大卫写呢篇嘅诗，同我哋今日我哋讲紧悔，我哋要讲睇悔改有乜嘢嘅关系。喺呢一段嘅经文，当我睇嘅时候，我可以睇到，我会话其实大卫系进入咗呢一个悔改之旅。The journey of confession, repentance。而喺呢一个悔改之旅里边，大卫系经历咗可以话系有四个嘅阶段。我哋会分呢四方面嚟睇。第一方面，我哋睇第一个阶段，系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在这一篇的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大卫用祷告去开始。这篇 开始里面很清楚知道大卫是知罪。这个就是悔改的旅程里面第一个阶段，是知罪。我们有时我们会讲

哋讲悔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时我哋都会问啲人，有啲人做错咗事，我话你知唔知你有做错？呢一篇嘅诗篇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好清楚知道大卫佢系知道做错，佢嘅内心好沉重，深深感受到罪对佢嘅影响。呢篇嘅经文里边，大卫用咗三个唔同嘅字眼去形容自己嘅罪过。佢清楚知道佢所做嘅系错，并且按着神嘅属性同佢同神嘅关系去祈求神去赦免佢。我哋睇呢三个字，第一个系过犯，喺第一节。过犯嘅原意系乜嘢呢？系刻意嘅背叛神。第二是罪孽，在第二节是讲罪，是罪孽。罪孽是原意是指行差踏错或者歪曲。第三是罪，原意是射唔中红心，这个 在新约里面用这个字叫做哈马提，就是好像人去射箭的时候，你对着个靶，你射唔箭，你射唔中红心的时候，那个就已经是偏离了，达唔到。而根據呢三個大衛所形容嘅罪嘅詞語，佢亦都係向神去提，即係去向神祈求三方面嘅嗰個嘅舉動。佢求神喺過犯，佢求神將佢嘅過犯從佢記下嘅帳上面去除掉，一筆勾銷。而罪孽，大衛係祈求神同佢洗干净，好似洗衫洗到彻底干净一样。而罪，大卫系祈求去揭除佢里面嘅罪孽。所以大卫嘅祈祷唔单止系话系从外面去除去咗佢嗰个嘅障，嗰、那个罪所带嚟嘅嗰个障、那个记账，而系亦都洁净佢里面。满身罪污的大卫，他按着神有两方面的属性去祈求。在第一、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第一，大卫是按着他说，求你按着你的忠诚之爱去恩待我。这个新的译本是翻译做忠诚，大家看和合本是叫做慈爱，慈爱。慈爱在旧约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盟约的一个的词语，是指立约的爱。盟约是立约 ,covenant, 是一个永不改变上帝单方面对世人的爱。这个突显出大卫作为一个恳求者，他同现在他向他祷告，他相信他听祷告的神那个的关系是有一个盟约，一个永不改变的关系。而这个改变就是神会听他祷告，必定会听他祷告。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亦接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医管局正推进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范鸿龄预计公立医院病床总数将由2022年的30,000张增至2031年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目亦会由大约250间增至大约360间。医管局在2026至2027年度的拨款是1031亿。范鸿龄感谢政府在

0: 共財政壓力下持續支持醫管局，又說會繼續善用資源，促進公營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國事訪問中國。美國白宮較早時公布，特朗普將在星期三晚抵達北京展開訪華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歡迎儀式並與習近平舉行雙邊會談，下午參觀天壇，晚上出席國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華盛頓前會與習近平茶敍並舉行工作午餐。有美國官員透露，美中元首將會討論貿易、伊朗、台灣、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議題。其中貿易方面，預料中方將會宣布採購波音飛機、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兩國亦會商討延長貿易戰休戰協議，包括中國暫緩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加西亚说，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木者心，木者情，是讲述每一位木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木者心，木者情，为你讲述木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木者心，木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

0: 協調進行臨床試驗，加快將新的醫療技術帶給病人。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經驗教訓，加強應對下次疫情的準備。香港會透過防控疫情和醫療創新方面的工作，為國家實現"十五五"規劃要求，推行以健康為先的發展策略作出貢獻。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在醫管局研討大會開幕禮致辭，指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後，急症室整體求診人次減少大約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緊急個案大跌兩成二，有助更好服務貧危重危，是有助更好服務貧急重危病人。他又說會繼續善用資源，促進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國家衛健委港澳台辦副主任李維代表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讀出賀詞，表示支持香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打造衛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醫療機構和內地更多交流，醫學科技人員更多參與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研發計劃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參與全球衛生治理。伊朗向巴基斯坦調解方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爭的最新方案回應，聚焦結束戰爭和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不滿伊方的回應，認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聞電視台報導，伊朗已經拒絕美國提出的方案，認為同意方案將意味著伊朗屈服於特朗普的過分要求。報道說伊朗要求美國支付戰爭賠償，並確認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主權。伊方同時強調有必要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並解凍伊朗被凍結的資產。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導，德克蘭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戰線的戰爭，停止美國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以及保證不再對伊朗發動攻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

一生人用了50多年的时间，在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葛培利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葛培利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葛培利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面，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连。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感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

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

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腊人都相信，但系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系去到以哥念，佢哋就被人凌辱同埋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行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来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

0: 在灣仔會展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積極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策略，優化創新藥物的審批機制和支持臨床應用，要實現將香港發展成為健康與醫療創新中心這個目標，關鍵是推動生物醫學研發從實驗室走向臨床應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机场有客机发生爆胎事故，无人受伤。朝早九点几，警方接报机场一架编号 MH079 的马来西亚航空客机有轮胎爆裂，涉事客机之后驶离跑道，停泊在停机坪。救援人员到场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航班上的乘客坐接驳巴士离开。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机上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事发星期一，初步资料显示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说，轮胎爆裂之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引擎位置有烟和火焰，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透过紧急逃生滑梯疏导乘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就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步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謝在場紅衫軍的支持，最後坐車離開。泰國傳媒報道，他順將在曼谷一處住所完成餘下四個月的假釋期，在9月9日正式獲釋之前，他順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接受假釋監管，定期向監管部門報道，不得出國直至服滿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召开会议，容许他信今日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日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正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狂风骤星期三稍后是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
1: 几时我哋选择行自己嘅路，唔听从神，我哋就系一意孤行，朝住埃及嘅方向走，最终必然后悔莫及。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透过神同以色列人嘅交往，我哋可以喺当中学习好多功课。例如，当以色列人行过应许之地嘅边界嘅时候，摩西打发探子去打探嗰个地方嘅虚实，大部分探子翻嚟嘅报告都系负面消极嘅。呢啲报告令到以色列人陷喺绝望同埋无助之中，最后佢哋放弃咗进入嗰个地方。由于以色列人喺呢个关键嘅时刻对神缺乏信心，整个民族最后被逼就要喺旷野漂流多40年啦。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当我哋以自己嘅角度去评估环境同埋现况嘅时候，我哋亦都一样会忘记咗神嘅计划，所以要承受痛苦嘅结果。我哋今日要继续思想到信心嘅条件，请你留心收听啊。
1: 创世纪第12章开始记载亚伯拉罕嘅生平，这个人以信心见称嘅。其中一个原因令我对圣经特别喜爱嘅，是圣经唔单止记载人物嘅好嘅特质同埋好嘅品格，而同时亦都向我哋揭示佢哋嘅软弱同埋跌倒，佢哋嘅过失同埋所承受嘅痛苦。透过他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很多重要的原则。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有一样很真实的事，就是神的爱是难以形容，又是深不可测的。即使在亚伯拉罕的过失和软弱里面，神依然彰显出他的慈爱，继续在他生命之中工作，为要成就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12章的第1到3节。创世纪12章1到3节经文这样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今日我们要继续思想凭信心生活的条件。在信心的学校里面，头一样功课我们必须要学的就是聆听神。第二步就是要信服神。学习信服神是一生的功课。在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过程之中，亚伯拉罕表现出完全的信服。创世纪第12章1节那里这么讲：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在第4节那里这么讲，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如果是神吩咐我们什么，我们都能够好像亚伯拉罕这里的反应，即刻依照吩咐去做，我们就是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圣经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是有道理的。亚伯拉罕对神有极大的信心和信服，即使神要求他将独生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亦都毫不犹豫的信服。但是亚伯拉罕亦都是凡人，亦有他软弱的一面。在某些事情上面，亚伯拉罕依然有不信神和不服从神的时刻。例如他擅自去到埃及，为要逃避饥荒，去埃及是一个祸根，为亚伯拉罕带来悲剧的后果，这个苦果

生随住佢。唔单止佢一个人独自嘅常受，其实系祸延至整个嘅历史嘅。因为亚伯拉罕喺离开埃及嘅时候，带咗一个侍婢夏甲一起离开，而夏甲就系同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嘅嗰一位。弟兄姊妹，乜嘢时候我哋唔听从神，我哋就系走向埃及。埃及代表咗我哋对神嘅悖逆，我哋就一定会招致麻烦。埃及表面好似好吸引，好似可以解决我哋嘅问题，能够满足我哋嘅需要。但系一旦我哋唔听从神嘅话，去到埃及之后，我哋先至知道呢一个原来系一个祸根，最终令我哋痛苦不已。好，第三个功课，我哋喺学习凭信而行嘅时候要学嘅，就系要倚靠神。呢一个其实系基督徒人生嘅写照，我哋要信靠神，依赖佢，仰望佢嘅供应，将一切问题交托俾佢，然后等候佢嘅指示。人生有好多困难同埋障碍，亦有好多嘅需要。喺大卫嘅诗篇里面，大卫对神有好多嘅描述同埋称呼。点解大卫对神有咁丰富嘅认识呢？这个是因为大卫好多时经历困难同埋逆境，而喺呢啲恶劣嘅环境之下，大卫学习信服神，学习全然嘅依赖佢，喺任何大小嘅事情上面都仰望神嘅帮助。如果我哋希望能够以信心去走属灵嘅路，我哋亦需要学习依赖神，要学习凭信与神同行。我哋首先要懂得聆听神，然后是信服神，仲有是依赖神。第四样功课就是要学习等候神。我们如果要用信心生活，就要学习等候。诗篇27篇第14节话：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必须要等候神的指示。乜嘢是忍耐呢？所谓忍耐，就是我停止前进，直到神作进一步的指示为止。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忍耐。等候神是不可以停止，直至到神有进一步的指示，直至到神给我们信号为止。好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最糟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渴望现在就要得到，或者是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我们想现在就得到，现在就去做，现在就要做决定，但是却不知道神的时候还未到。你知不知道在学习信靠和跟从神的过程之中，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是我们凭眼见去判断事物。除了凭眼见之外，我们还凭感觉。第三样就是我们亦会听从人而来的声音，但是让我们小心从人而来的忠告。亚伯拉罕的生命为什么会搞到一团糟呢？我们可以稍作追溯。创世纪第16章第1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这个夏甲是在哪里来的呢？原来就是在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带回来的。那次亚伯拉罕不听神的话，不服从神，擅自去到埃及，还差点令他妻子撒拉的性命不保。但是神保守了这件事情，没有酿成大错。后来法老还送了给亚伯拉罕很多的礼物，而夏甲就是其中一个埃及的婢女，特别用来赏赐和侍候撒拉的。第二节话，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亚伯拉罕应该听从神的话，而不是听从他妻子撒来的话。但是他不单止没有想起神，没有求问神，还采纳了他妻子撒

来嘅意见。第三节第四节继续咁样讲。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我哋要留意呢一度有一个埃及人嘅仆婢，本来系撒拉嘅女，系侍候撒拉嘅。而家撒拉提议俾佢丈夫做妾侍，因为佢自己唔能够生育。但系当夏甲有咗新孕之后，竟然反过嚟轻看佢自己嘅主母。最后儿子出世啦，佢就系以实玛利。但系撒拉喺呢一个嘅时候已经冇办法再容忍夏甲，于是将佢赶走。第九节话，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我哋睇到夏甲本来系阿伯拉罕喺埃及嘅时候从法老手里面所得嘅礼物，但系如今却成为佢屋企里面兴波作浪嘅源头。唔单止咁样，阿伯拉罕冇等候神嘅时间，佢要行喺神嘅前头，要用自己嘅方法得着儿子。结果儿子呢就有啦，系以实玛利。可惜佢并唔系神计划当中要赐俾阿伯拉罕嘅嗰位。神计划要俾阿伯拉罕嘅后裔系佢同妻子撒拉生嘅，而唔系佢同嗰个妾侍夏甲生嘅。这个以实玛利可以说是世界的祸端，不单止破坏了阿伯拉罕家庭的幸福，不单止令他的子子孙孙受苦，民族和民族之间结怨，千百年以后的今日，这些的战争还未曾停息过。归根究底，这个夏甲就是阿伯拉罕凭着自己的意思走去埃及的时候所得到的，是他悖逆神，冇求问神嘅旨意，冇服从神所得嘅后果。但愿我哋能够从亚伯拉罕失败嘅历史吸取教训。当我哋选择悖逆神嘅时候，唔理表面上我哋嘅选择同埋决定系几咁好，如果唔系出于神嘅，点样都唔会系正確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聆听神，学习信服神，依赖神，同埋等候神的时间。如果神叫我们等候，那神在祂的无限而又绝对的智慧之中，知道目前的情况或者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但是在神来看却不是最好的。所以如果神吩咐我们等候，而我们不等候，我们一意孤行，偏行己路，那我们只能够得到那些痛苦的结果，而不是神预备要赐给我们那些上好的事物。如果我们等候神，依足神的话去做，神一定会赏赐我们，将最好的赐给我们。试想一想，亚伯拉罕当年如果等候神，他的家庭以至整个人类历史就不会搞到咁复杂同埋悲哀了。好，第五方面，我们在学习以信心生活所要学习的，就是要承认失败，并且从失败之中学习。亚伯拉罕一生受到好多次严峻的考验，一开始是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这个是一个好不容易的决定，亚伯拉罕漂亮地赢了这一次的考验。然后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而这一次的考验就是要等候神，不是等一年半载，乃是要等好多好多年。亚伯拉罕在这次考验之中彻底失败，他没有等候神的时间，反而用自己的方法去促成神应许的实现，结果将事情搞到乱七八糟。然后神再给他一个最后的更严厉的考验，就是要他将他所爱的唯一的独生儿子献上给神。
唔好以为我哋喺某一场极度困难嘅试验中合格咗，就可以沾沾自喜，以为从此就可以

一口气，神唔会再考验我啦，我已经毕业啦。其实唔系，神可能有更加严峻嘅测试喺后面。呢一个唔系神狠心要我哋受苦，反而呢一个系神嘅慈爱，因为佢希望将更大更美好嘅福气赏赐俾我哋。但系我哋却系首先需要通过呢啲嘅考验，先至可以得着嘅。创世纪22章系神俾阿伯拉罕最后嘅考验，亦系最难嘅考验。以撒系阿伯拉罕年老所生嘅，系神应许俾佢嘅唯一嘅儿子。阿伯拉罕非常爱锡呢一个嘅儿子，呢一个系人之常情。但系神就系要喺阿伯拉罕生命里面感到快慰嘅时候，俾佢一个唔合常理、唔合人性嘅命令。第22章一开始咁样讲：这事以后，神要试验阿伯拉罕，就呼叫他说：阿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好明显，阿伯拉罕熟悉神嘅声音。佢亦都识得听神嘅声音，佢回应神话：我喺呢一度。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阿伯拉罕听得好清楚，神亦都指示得好清楚。阿伯拉罕恨不得是自己听错，或者是神讲错，但是他的确清楚神的要求，他听到神的吩咐，他最终有没有信服呢？第三节，阿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第二节，神明明指示阿伯拉罕要他将以撒献上为燔祭，这个是即刻要做的事，不是要花时间去思考才做的决定。阿伯拉罕听见了，明白了，他有没有信服呢？是即刻的，马上的信服，他是清早起身马上出发的。第四、第五节，到了第三日，阿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阿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睇呢个时候的阿伯拉罕，他差不多在信心的学校毕业了，因为这个的试验是考验他对神的爱和忠诚到底够不够，他是不是将神放在生命的首位。阿伯拉罕只有一个的儿子，还是他在100岁的高龄的时候所生的，看着以撒一日一日的长大，而这个又是神应许要赐他的儿子，但是这个时候神要收回他，要他去到摩利亚山，要将以撒献为燔祭。阿伯拉罕对神的命令没有犹豫，而他对神的信心是极之大的，因为他对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和小朋友去那里拜一拜，就回来你们这里。这个时候阿伯拉罕的信心可以说是达到巅峰状态，他没有忘记以撒是神应许所赐的，万族将来就是要因他而得福，如果我将他献上给回神，神一样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阿伯拉罕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没有同神理论，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不舍得，甚至没有拖延，乃是马上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满足神的要求。然后第六节去到第十节这样讲：阿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阿伯拉罕说：父亲啊！阿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0: 阿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阿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弟兄姊妹，或者我哋嘅人生亦会嚟到一啲危急关键嘅时刻，我哋唔能够预知或者预见某个决定所带嚟嘅后果，呢个系无从估计嘅。如果我哋唔听从神，我哋呢一生将会后悔莫及。阿伯拉罕终于喺呢一个严峻嘅考验之中攞满分，神非常喜悦阿伯拉罕嘅表现，满意佢对神嘅爱同埋佢对神嘅忠诚。到第11、12节嗰度咁讲，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弟兄姊妹，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就是我哋要踏出埃及。埃及代表咗我哋对神嘅悖逆同埋唔信服，重新听神嘅声音，敏感神嘅吩咐。我哋要勇于承认过失，勇于接受失败，勇于喺悖逆之中回转。我哋悔改转向神，然后重新踏上信心之路。让我哋一起祷告。神啊，我哋感谢你，赞美你，我哋爱你，因为你对我哋系几咁嘅忍耐，几咁嘅宽容，充满饶恕。即使我哋失败后退，信心软弱，你却系依然接纳我哋，教导我哋，俾我哋机会。但愿我哋乐意听你嘅声音，留意听圣灵微小嘅声音，然后用信心踏上去。阿门。
1: 基督徒嘅生命应该系不断咁样顺服神，特别喺生命嘅一啲重要嘅关头，我哋更加要清楚神嘅指示，要即刻顺服。虽然我哋唔听神嘅指示，神都会宽恕我哋，但系犯错所带嚟嘅恶果同埋苦果，佢系无可避免嘅。希望阿伯拉罕嘅例子能够帮助我哋喺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服从神嘅指示。神希望我哋喺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凭住信心同佢同行。如果我哋喺信心上面不断咁样操练有素，困难嚟到，我哋自然对神系会有信心嘅。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做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个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说，本港部分院校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都有大规模用户以及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对象，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的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的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提醒教职员以及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平台、学校或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不是已有异常的活动。泰国总理阿努廷说，政府重新审视60日免签政策时候，会将近日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虑。当局正考虑将目前60日免签入境期限缩短到30日，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日的期限。阿努廷说，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汇报事发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点解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咁大批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的根源。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就说，高度重视案件，中方主管部门正核实涉案人士的资料，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绝不袒护公民在海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

0: 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候起火，机上276个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事发在星期一早上，初步调查显示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说，轮胎爆裂之后，起落架周边靠近引擎位置有烟和火光。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透过紧急逃生滑梯疏散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周太在香港本来是有一份非常好的教书工作，而且亦都有晋升的机会，但是后来因为丈夫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决定移民加拿大。他们一家三口去到多伦多，生活并不容易。丈夫是从一个 office boy 开始来到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

0: 结果我先生真的很乖，十二日之内搭住雪，他三月十号到的，1968年三月十号，他穿着对皮鞋，你想想，他又不懂得说要穿靴的嘛，我们香港人又怎知道要穿靴的啫？穿皮鞋，行穿了对皮鞋，搭住雪，十二日他找到工了。他由一个经理级去做一个叫 shipper， 其实即是 office boy，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老公啊 ，shipper 即是 office boy， 他都不知道啊。他第一日翻工就着到成套西装添，人家话你刚刚去完婚礼啊，一系去完丧礼啊，他先知道啊，原来咁噶。嗰日开始他好肯挨。第二件事，他就真系租到一间房，间房咋？我哋住嗰啲 rooming house， 一间房就将我哋好几箱嘅行李运过去，咁最后佢就先接我哋。所以我系迟去嘅。我是5月10号他是3月10号。我是5月10号我要再验一次身的。我自己迟走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将整个 syllabus， 因为我拿住的是 form 5， 他们要考 school cert 的嘛。form 6呢就要考中文大学的嘛。form 7就要考香港大学的嘛。是不是我要教晒学生我才肯扯呢？所以学生好锡我，我又好锡啲学生的。咁所以我要教清晒完晒我才扯的。不过我都其实不想离开香港。我记得我对住个校长叫做 Mr. Chamberlain， 喺伊利沙伯中学嗰度，我直情大喊，佢都唔知点样安慰我。我喊一轮，但系我都要听我先生话。所谓叫嫁鸡随鸡，咁我要跟住佢啦。嫁咗个马骝，你要周山跑，我跟咗佢嚟咗呢度噶。
1: 而且你都做一个顺服嘅太太啦。
0: 系啊，好听话噶都。
1: 咁你哋嚟到加拿大，你先生做嘅工又唔系话认真太好，咁你哋嗰阵时嘅生活系咪都困难啊？
0: 我哋好乖啊！我好快脆咧就揾到工啦。我虽然五月嚟到，咁我点解我会落喺浮仔住咗咁多年呢？因为如果喺加拿大教书嘅朋友咧都知道噶，就系三月系 hiring season 系请老师嘅，特别我哋安大略省，我系 miss 咗个 hiring season， 即系我刚刚人哋要请老师嘅时候，我先生带住晒我啲文凭，人哋话你就算硕士啊都冇用啦，你都唔见到你太太点样嘅，点会请我？咁先生已经急电啦，我话我唔得，我点都唔扯㗎啦，我一定要五月先到。OK， 嚟到嘅时候咁我就坐喺度等囉，諗住至多咪踎蹲一年囉，出年九月先搵到工囉。点知啦有一日呢我就见到有张报纸 ,Globe and Mail 个报纸度写住话 collect call， 咁咪试下打电话都唔使钱㗎，咁打电话喺电话里面 interview 咗喎，喺电话里面咁咪同佢讲，咁佢就话好啦，我哋会考虑嘅，咁之后就收咗钱。我諗下你个考虑即係推过我嘅啫，咁就算啦。嗰时我打呢个电话时候已经八月尾㗎啦，开咗学第三日啦，电话到啦，我仲食緊晚饭㗎。佢话你系 Mrs. Chow， 我系啊，你可唔可以尽快嚟见我？哇，我至多系听日坐巴士落嚟㗎咋噃。咁佢话我哋会派人去巴士站接你。

0: 就带晒文凭啊成，去到就话我喺你嘅电话里边听到你嘅口音 ，OK 嘅，你可以教得。咁佢跟住就俾一沓书，嗱你翻去准备咯。你估系教第几班咧 ？Grade 5。咁我话唔使啦，啲书咁重，我净系攞一本啦，净系攞本音乐得唔得？佢得，咁我净攞本音乐，因为其实咧做 homeroom teacher 即系你乜都要教嘅，连体操都要教。唉，我体操系最差，好在后来我就同一个同事。个同事好憎 music 嘅，我 OK， 我话我教音乐，你教体操啦，咁以后我就做咗一年，咁跟住我就上去教 grade 7 同 8， 咁啊变咗我9月开始有工咯，咁而且呢，原来加拿大嘅薪水相当高㗎。我记得我临 retire 嗰阵时，我教咗10年之后，我嘅薪金去到30,000+加纸一年㗎，我哋嘅薪水一啲都唔低，咁我先生又好犀利喎。我咪话过俾你听，佢做 office boy 嘅。原来因为佢系喺嗰啲叫 refugee 难民嗰边咁请翻嚟噶嘛，咁佢系珠石部嗰边嗰啲人请佢噶嘛。原来有一日个老板就同佢讲啦：，阿老周，你埋嚟。佢话我入错咗货啊！唉，佢话呢粒嘢我入错咗，死啦！哇，系钻石，我边度系钻石？我先生话俾我睇下，我先生睇咗一轮之后，老板啊，真系钻石嚟。你个老板讲咩呢？拍下我先生膊头，跟住话得啦，对唔住，我正话系试下睇下你系咪真材实料。于是佢就对啲同事讲，由礼拜一开始 ，Mr. Chow 就系呢度嘅 manager， 系管珠石部嘅，即系鉴别珠石。我先生系识得鉴别珠石噶嘛，特别系 diamond 啊、ruby 啊、红宝石、蓝宝石。啊，钻石啊，嗰啲噶嘛，所以我哋两个经济上面咪点咯？呢个系讲系几个月嘅事嘅啫。咁之后我入咗去浮仔教书嘅时候咧，我先生离开咗我3个月。咁其实每个礼拜尾佢都翻嚟嘅。咁后来觉得分开得太远，咁佢落咗嚟。落咗嚟之后咧，佢喺工厂度挨过一阵，好乖噶，好勤力。工厂挨过一阵之后，佢就自己行街，即系叫做带啲货行街。咁无奈咧，佢就自己开一个。好细嘅珠宝店，神系开路噶。我真系觉得，无论我哋经过几艰难，当时真系好多人觉得我哋好蠢噶。你有乜理由？因为你要追寻你嘅理想，将个老婆要带埋个仔过到嚟。但我哋好感谢神。如果我仔唔过到嚟，我仔未必会长得大，因为我仔好重嘅 allergy， 好重嘅敏感，对香港嘅空气唔好咧，佢特别差唔多去到哮喘嘅。即是会踏入哮喘的。如果不是，我仔可能养不大，亦都不会成为今日的一个比较是有用一点的人，他都即是读得挺好，即是那个牙医那边做得很好的。
1: 知道呢，后来你先生有了病，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下是怎样发现的
0: 呢？这件事呢就真是很奇怪的。讲出来呢，他其实病了13年。在他69岁那年，他就陪我去看医生。咁样佢就坐咗喺度，医生忽然间就话啦，我记得我哋嗰家庭医生好人嘅，车医生又系基督徒，佢就话 ，Mr. Chow， 你冇嘢啊嘛，佢话我冇嘢啊，我陪老婆嚟睇啫嘛，你唔系睇我老婆咩？咪睇我咩？佢话唔系噃，唔该你起身。原来医生睇到就知道佢唔对路，咁就系由车医生断到佢，就即刻转专科添啦，转到佢原来系 Parkinson 帕金逊症啊。咁就一路一路呢就係、是、发展落去。

0: 咁我哋通常听到就话帕金逊症通常可以挨20-30年嘅，但系咧我先生咧13年到就走咗啦。咁而我先生嘅爸爸妈妈当然老爷奶奶都过咗身啦，但系我老爷系91岁先死嘅，我奶奶亦都成80几岁先死嘅，差唔多成87定88先死嘅。咁啊，我当时有少少埋怨神啊，我都好曳啊，我喊，我因为挂住我先生，我神啊！点解嗰啲遗传因子用唔着嘅？吓，我谂住我先生，喂，佢未到81噃，点解会咁快脆走嘅咧？点解唔系好似佢爸爸妈妈咁，起码都有80几啊，可以多几年啊？后来真系神冇责罚我，神开导我。你嗰个点开导呢？有一日，因为可能我哋结咗婚系55年，我哋1961年结婚。咁我哋係过咗争啲咁多就结婚55周年，但我哋两个係拍咗拖係8年，咁你55+8係咪63年呀？以63年嘅情感，所以就係好难丢得低囉。但係神呢点样开导我呢？我有一日得闲无事，我好鍾意睇书㗎，就睇 Reader's Digest， 即係读者文集，睇到一篇嘢喎，佢话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symptoms 呢，有啲咁嘅病征呢，你就小心啦。我特别睇嗰度话有帕金逊，即刻快啲睇啦！佢话嗱，帕金逊呢，如果你发觉你忽然间冇咗 sense of smell， 即系冇咗嗅觉，而且呢你就会发开口梦啦，而且你仲要系嗰只好犀利嗰只，要抌床抌只嘈生晒嗰只，咁咧你就系已经染上咗帕金逊噶啦。我一谂。我第一次发觉我先生有呢个病征的时候，是我第一晚新婚那晚。哇，可能因为那晚又摆酒去食啦，咁佢又兴奋啦，终于知佢发开口梦。佢又发开口梦啦。同埋佢老祖已经话我听佢唔系几闻到嘢嘅。咁呢就系我同个仔闻到臭，所以我哎呀skunk好臭好臭。佢话边度有臭啫。我说你闻下闻下。佢就真系去闻啦，闻完之后佢好忠实。我好欣赏佢，点解我揀佢呢？佢呢个人好忠实，好勤力，好忠实嘅人嚟㗎，佢唔讲大话㗎。佢话牛油味囉，我吓个skunk会系牛油味，我同个仔两个掩住嘴笑。咁我哋知道佢真系严重嘅冇嗅觉嘅。咁呢个我哋以前我同佢拍拖嘅时候就知㗎啦。后来就系讲呢件事俾大家听，证实佢真系好严重嘅冇嗅觉。
1: 佢好后生已经冇咗嗅觉㗎啦。
0: 係啦，好后生嗰时佢已经话佢冇嗅觉。但我唔知道佢咁严重性，直至到佢嗰次见个 skunk， 佢居然话俾我听佢闻到 skunk 㗎。OK， 讲返佢个动手动脚，就係第一晚之后佢梗好多啦。佢呢个点样呢？佢会大嗌㗎，咁吓到我死啦，系咪？你忽然间你瞓一个做咗26年女仔，忽然间要同一个男仔瞓喺佢隔篱，然后佢忽然间咁嘈咁大声，我已经撞佢咯。

0: 佢唔理，而家佢喐手喐脚嘅，所以后来结果咧，我两公婆系分床瞓，甚至后来分房瞓，就系因为佢好有好严重嘅帕金逊呢啲symptoms，就系佢会撑手撑脚，同埋佢发恶梦系大声叫嗰只嚟嘅。你去到隔离房咧，我都听到佢，而且我哋隔住中间个书房添啊，咁样嘅。所以我即刻感谢神，我神啊，感谢你，我曾经埋怨过，点解你咁快脆就接走我先生？佢都未到81你就接走佢，佢争几日就生日啦。佢4月3号离开噶嘛，佢4月11号生日嘅。哇，你咁快脆接走佢噶，我就埋怨神，我即刻话神啊，你原谅我，你实在对我好好，你俾佢活多咗咁多年。换言之，佢26岁结婚新婚嗰日，我已经发觉佢已经等于有帕金逊症噶，佢有晒先琴啊嘛，有晒象征嘛。咁你谂下，佢26岁到我哋55争冇几耐咋？我哋7月20号结婚噶嘛，佢4月3号走噶嘛，咁即系54年佢已经有帕金逊啦。咁之前咧，我未同佢瞓过噶嘛，我唔知噶嘛。咁之前可能佢已经系发开噩梦啦，即系话佢其实呢一个帕金逊症咧，已经好多年噶啦，好多年。
1: 咁你哋结咗婚之后咁多年咧，佢成好大年纪先走噶嘛？咁中间你哋做身体检查冇验到呢样嘢？
0: 系啊，咁先奇怪。其实唔系，其实咧就佢好少睇医生噶，佢好隔世噶，佢唔系几验噶，佢成日都话我好精神。佢系好好睇白，因为咧佢游冬泳噶，佢游水系好叻吓，佢自己系好谦噶，佢话佢唔叻，因为我唔识游水噶嘛，我系识得微水，即系沉水沉落去嗰只，所以咧我好欣赏佢嘅游水，佢好好身体嘅，佢冇乜病痛噶嘛，咁所以佢咪唔知啦。其实唔系，我去一间教会系 Saint Catherine's 嗰度嗰个 Alliance Church， 识到一个医生系主内嘅弟兄啦，啊黄医生。黄医生老早啊，2年前啊，即系67岁嗰年，我先生67岁嗰年，佢已经知道，佢睇到咁样。收尾我哋到先生69岁嘅时候，就话俾佢听：哎呀，黄医生啊，原来我哋咁样咁样、啊。佢话：哦，有乜奇啫？2年前我哋刚刚去嗰个教会啊。佢话我都知咯。我话黄医生一定话俾佢听。佢话我话俾你听做咩啊？冇得医噶，而且早啲知你咪早啲担心。咁即系话。起码黄医生所知嘅啦，起码即系15年啊，即系佢知。其实照我所睇嘅，失神俾我启示，我睇到嘅。根据呢个 Reader's Digest 咧，我先生应该系50几年噶啦，甚至更早。所以佢呢个病系渐进式嘅，嚟得好慢添，即系神好恩待，变咗我81岁先至守寡。

周太的丈夫原来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患了帕金逊症，但是当时他们一直都没有察觉到。经过几十年之后，当周太再回顾，才明白原来神的恩典真是够他们用。周太在81岁的时候丈夫才离世，所以她能够同丈夫有几十年的开心的婚姻生活，实在是神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下星期周太会继续同我们分享，失去了一个生活咁多年的伴侣，生活的确是很难受。到底她怎样面对人生前面要行的路，她会不会因为没了伴侣，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的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

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说，本港部分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都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的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且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链接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否有异常活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1点11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

0: 接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嘅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嘅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喺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其中52.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越嚟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Debra，你中唔中意人哋叫你 baby？
7: 唔中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唔 baby 啦。我宁愿如果要夹硬俾咧，我中意佢叫我 honey 多啲，好过 baby。
6: 但系咧，啲外国人咧好兴叫 baby，
7: 系啊，系咯 ，baby 咁样啊。我净系谂嗰只猪仔。
6: 我因为咧，我睇过譬如中国人有時寫文章咧，咁即係話佢係我嘅心肝寶貝。咁嗰時候我係諗啊，點樣譯呢個寶貝咧？咁我即刻諗起英文嘅 baby，
7: 係啊，
6: 即係好似係你好似一個 BB 咁，你攬住佢嘅心肝寶貝，
7: 一個寶貝咯，係咯係咯，一個無價寶咁樣喺度呵住佢。係啊，我覺得我聽過好多西人都好中意叫，但係。而家比較多啲，譬如話好似叫個老婆啊，咁樣叫 hun
6: hun
7: 咁樣 ，babe 咧就 babe， 咁好多都開始係叫個女
6: 細路仔
7: 多啲，
6: 唔係細路仔，即係佢哋啲仔女，
7: 啊仔女
6: 幾大個都叫 baby，
7: 係啦，就女多啲添，仔好少叫佢做 babe 咁樣，
6: 唔中意啊個仔已經好嬲咁樣望住你，
7: 唔好咁大聲啲，俾同學聽到，但係就好少譬如 darling 都多啲，
6: 係
7: 但係 babe 咧就。好少聽到男人但如果一個中國人要叫寶貝咧，只係文字上邊得啫，
6: 係啊，好少，
7: 即係寫情書係咯，
6: 寫情書啊，你收
7: 寶貝，
6: 你收得多，
7: 寶貝有冇叫你愛啊？
6: 我親愛的咁，
7: 啊，親愛的咁多，但係唔得嘅，
6: 中國人比較含蓄啲嘅，依啲咁樣，
7: 即係講情書咧，中國人係親愛的已經好
6: 好親愛咯，真係，
7: 仲有啲咩叫法嘅咧？
6: 亲爱的，
7: 老公猪啊！
6: 哎呀，嗱，呢啲好近代啦，呢啲好近代。
7: 系啊，衰鬼，我又觉得，即系中国人点解要将一个本来闹人嘅嘢，但系将佢改咗做个语气之后咧，就变咗做好亲密咧？点解我哋要搞成咁？
6: 如果老公写封情书俾我，叫我衰鬼，我会搣咗佢。
7: 唔系。 嗰句嘢係要叫㗎，唔可以文字㗎，文字係鬧人。即係譬如你話衰鬼，即係咁唔同啊，衰鬼咁樣係咯，
6: 懶頂。
7: 即係等於國語講話討厭
6: 啊，係啊係啊，
7: 即係衰鬼即係討厭啊，即係討厭。其實
6: 中國人中意講反話。
7: 系咯，点解要咁样？尤其是嗰啲爱意嘅时候啊，
6: 即系咪觉得讲真话嘅时候咧，对方好易松毛松翼？
7: 唔知啊，定系觉得好核突？嗱，佢真系觉得嗰个女仔好靓咧，佢唔会叫佢靓女噶、哦。
6: 而家周围啲人都阿毛都叫靓女，
7: 就因为唔靓啊嘛。我哋中意讲反话，
6: 唔系因为佢惊对方以为你讨佢便宜啊。
7: 你话嗰啲情人
6: 唔系哦，即系唔系啊？即系如果一个真系靓女，而一个男人太随便叫靓女做靓女咧，个靓女会觉得佢想
7: 喺度性骚扰佢，
6: 系啊。但系如果一对情人唔会叫靓女咯，又唔够亲密咯。
7: 我就觉得谂下嗱，亲密我另外就系话我嗰个时代咧，就系话都未结婚，你就已经称对方为老公老婆，
6: 系咩？
7: 系啊，
6: 好亲密嘅时候，即系拍得好
7: 系啦，拍拖嘅时候就已经老公老婆，但系未结婚嘅，咁就已经表示即系你好
6: 即系会系噶啦，会
7: 系噶啦，即系认定咗佢系噶啦。咁后来有时叫佢个名单字咯，
6: 系我哋以前咧，如果系好熟嘅朋友咧，系有一个昵称嘅，
7: 系
6: 吓，譬如我系 Peggy 咧，我啲老友会叫我做 Peg 咁，阿 Peg
7: 哦，
6: 咁譬如阿静咁都系啦，阿静佢先叫阿静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都系唔同嘅称谓，可以反映到大家嗰个亲密程度。
7: 有啲咩亲密程度？系啊，有啲会叫譬如话东家猪猪，
6: 呢啲冇喺人哋面前唔讲得嘅，所以个老公猪出咗街之后就好核突啦。
7: 我嗰排嗰件案审紧嘅时候咧，
6: 你有冇追？
7: 唔系，我周围我都听坐电车嗰次，我啱啱翻香港，
6: 嗰啲铃声啊，
7: 系啊，老公猪，老公猪，我最近听到咧就系话电话铃声，咁就有一个咧系嗱，我呢度我唔系歧视某啲人啊，但我听到一个咧就系好过瘾嘅，我系笑得好紧要嘅。佢咧就学一啲北方嘅女子讲广东话，佢就话老细快啲听电话啦，老细快啲听电话啦，老细快啲听电话啦。咁我话你唔听，但系嗰个铃声一响起咧。系好好笑，
6: 但系你觉得好笑就好笑咯。如果即系我周围咁样喺度不停咁喺度咧，我就觉得好烦咯。
7: 咁我近来我话俾我喺英国一个朋友听，我英国嘅朋友就话咧，佢哋都有一个系英文嘅电话铃声，仲过瘾。佢话咧 ，It's your wife，It's your wife， 你老婆打嚟 ，It's your wife，It's your wife， 佢越讲越大声，
6: 广东话都有。你老婆揾你，老婆揾你。
7: 喂，有一个最近有出戏话，你老婆揾你，你姨妈揾你，你家姐揾你，你老豆揾你，一路嗌落。
6: 我哋应该整一个，你宝贝揾你，系咯，宝贝揾你。
7: 唔系，要个系咁样先，宝贝听电话啦，宝贝听啦，
6: 太过十二点啦，
7: 听啦，快啲听啦，
6: 真系唔得唔得，真系啲毛管冻起晒，你要为公共利益，快啲接收呢个接听嘅电话。咁有啲咩？有啲喺你即系呢段生命里边咧，有啲咩物件你觉得系真系好心肝宝贝咧？
7: 哦，好多
6: 好多啊，
7: 好多！我自己有
6: 个，有起
7: 我有啊，我有个藏宝盒，但系因为我移民之后咧，我移民咗好多地方咧，差唔多已经冇剩噶啦，即系有时冇乜剩，抌咗好多。我以
6: 咁即系唔系宝贝咯，你舍得抌，唔舍得抌。
7: 但系移民真系冇乜地方，有时谂下吓，我记得我有一件宝贝咧，系我好大个先抌，系我一年班嘅时候，我同学送俾我，但系好无谓嘅，就系、是。一年嘅日历啊，你记唔记得旧时我哋细个啲日历系搣噶，逐张纸搣噶，即系礼拜六、礼拜日红色嘅添啊嘛。
6: 但我好中意搣日历噶，我觉得好
7: 好啊。我个朋友系将嗰个日历啊搣咗俾我，搣咗，然后储翻去夹翻埋一齐啊。哦、你话其实系好有意，一年班就小学一年班，
6: 好、哦、长情。
7: 佢好长情，我留咗好耐啊，但后来
6: 最
7: 后
6: 都要
7: 抌咗。我呢个我记得系我其中一个嘅宝贝嚟，
6: 好特别、啊，
7: 好、
6: 这个、宝贝。你成日都遇到啲奇人奇事，
7: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好想喺 Facebook 寻翻佢啊，
6: 试下喂。
7: 系啊，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老公写俾我啲情信，
6: 系
7: 嗰啲情信咧就好好笑嘅，好寶貝。點樣情信點好笑法咧？係撕爛咗好多次，嬲嘅時候鬧交，
6: 然之後又黐翻埋。

0: 都似一样样一黐翻埋，
1: 最后又系唔舍得。系都冇抌到，撕完之后冇抌啦。
0: 冇抌到呢、這个直即系撕烂咗个封信仲喺度，即系好多封信啊，系一沓咁样一齐撕，
1: 系 puzzle 咁砌翻
0: 埋佢。因为粘咗胶纸咧，好难再撕，
1: 咁又撕底封咯。
0: 冇啦，跟住
1: 结咗婚，唔
0: 系手撕鸡。你讲你啲宝贝，
1: 我啲宝贝啊，我最窝心咧系我妈妈咧。在我结咗婚好多年之后，到我都有埋细路仔啦，佢就送咗一本相簿啊。
0: 哦，
1: 嗰本相簿咧系佢一路储住嘅，即系嗰啲相簿以前咧，啲年轻嘅听众唔知嘅，我哋以前啲相簿仲要粘相角噶嘛。
0: 系啊，唔同噶嘛，唔同 pattern 噶嘛。
1: 粘相角，然之后你四只角咁样贴张相。咁第一嗰啲相就系我哋细个啊，同埋屋企人嘅黑白相啊。咁呢本相簿其實係我媽媽後生嘅時候嘅珍藏啊嘛，然之後唔知點解某一日佢覺得係時候啦，佢又唔係結婚嗰陣俾我做嫁妝喎，總之係唔知佢心血來潮，到有一日佢將嗰本相簿，佢冇同我講嘅，就有一日係就咁將本相簿交俾我，就話嗱而家送俾你啦，咁好簡單嘅啫個過程，但係哇我感動到咧，即係嗰本相簿。应该系
0: 有啲 B B 相啊，有嘅
1: 咩相都有，咩相都有。我谂其实
0: 屋企
1: 系自己啊，
0: 同埋成
1: 系啊，同埋成件事咯，我觉得系，即系唔系净系本相，第一本相簿而家你系完全买唔到嘅。第二系仲系即系成个结构系当年五零年代嘅结构啊，咁样样。咁同埋係好似媽媽將一樣嘢係
0: 家傳私寶啊，
1: 係啊，其實唔係啲咩貴重嘅嘢嚇，即係唔係啲咩玉戒指啊，咁、但係其實嗰個感情嘅元素好重咯、啊、
0: 仲有咧，
1: 仲有啊，
0: 老公俾啲咩你係你寶貝嘅？
1: 老公最中意嗰句就係、是。有咩宝贝得过我啊？我已经成个俾咗你啦，咁我就好满足噶啦。
0: 佢有冇啲咩送俾你？你留到而家噶？
1: 有噶，佢有送过一件褛俾我，我都好少着嘅。佢可能佢都唔记得边件啦，但系嗰件褛
0: 留到而家
1: 好珍贵嘅，因为系佢嚟加拿大第一份工嘅时候出粮，佢特登买俾我嘅。咁当然冇同我一齐去拣啦，所以我少着啦。
0: 但会唔会即系古老当时兴，而家兴翻嗰个款咧，攞翻出嚟着？
1: 我仲等紧，
0: 而家系点样啊？形容一下，
1: 佢系点？系一件几，其实系几欧洲欧陆色彩，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德国人咧？德国人佢哋嘅十月节 Octoberfest 咧，佢哋一种民族服装，
0: 知道
1: 类似嗰啲褛咯。
0: 哇，好民族人着噶、
1: 啊，所以我好
0: 好哈人着、啊，
1: 好少着吓、啊。但系
0: 咩色啊？咩色啊？
1: 黑色嘅。
0: 啊、
1: 黑色有嗰啲花边嘅，
0: 容易啲配，
1: 有花边嘅，
0: 哇，几黑人着过嗰种嘢，
1: 系啦，系嘅，
0: 一着出嚟好民族，
1: 但系其实系好靓嘅，啲绒又好靓啊，成件嘢系好靓嘅，但系就系咯少着咯。
0: 咁你系咪有一个盒装住晒你所有呢啲宝贝嘅？
1: 我又冇个盒噶、哦。我摆唔同嘅地方
0: 㗎喎。哦係呀。
1: 唔好一鑊熟啦，有咩事。
0: 俾人偷咗，冇人偷㗎啦呢啲嘢。
1: 唔知㗎，有時
0: 你會抌㗎啫，即係你會鬧交或者嬲起上嚟嘅時候抌咗佢。
1: 老公送啲嘢呀，唔會抌㗎。
0: 唔會呀、
1: 啊。鬧鬧佢咋嘛。打打佢囉。
0: 即係你冇手撕信啦、
1: 啊。我成日手撕人咗㗎啦。
0: 扯爛佢呀。系啊，讲开宝贝咧，我都有几个，但系近来就唔知点解系咪上咗某个年纪就冇乜宝贝嘅，但系我仍然会有啲饰物我会宝贝嘅，
1: 系
0: 或者手表某一几只手表系特别宝贝，会久唔久拎出嚟抹下佢啊，即系譬如话耳环啊、戒指都有特别有几个系你特别心爱嘅嘢，
1: 会嘅，但系咧其实我系学咗一样嘢咧，所有呢啲嘢系身外物咯，因为有时我又。正如上一集講咧，我都係一個幾中意有距離嘅人啦，即係啲嘢唔好太埋身，同埋唔好太埋心。老公唔好講啦，老公係一定係埋身埋心啦，
0: 係啦。
1: 但係老公以外所有嘢咧，或者兒女都埋身，但係佢大個佢哋都係離巢噶啦。咁所有嘢我唔會俾自己太埋身或者埋
0: 撇脱啲啊，做人嗬，即係冇咁多牽掛。
1: 因為我試過一次咧 ，Debra 就係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啲嫁妝首飾咧就俾人入屋偷曬。其實平時啲首飾就擺喺保險箱。

0: 香嘅。咁嗰阵时就啱啱线咧要饮咧，就攞咗阿妈俾嗰啲即系嫁妆嚟嘅，真系。咁
1: 哎呀，
0: 就饮完咧就冇拎翻入保险箱住，就啱线嗰阵时系过年时候，就再加埋屋企出边搭棚。咁就我哋食完团年饭翻屋企，嗰啲真系职业小偷嚟嘅。我哋系完全唔为意有人入个屋，佢啲嘢系摆得翻好齐整。直到我要封利是，年三十万要封利是啦，就发觉我个利是摆利是嗰、那个嗰啲现金唔见晒，咁先突然间惊一惊，咦系咪有贼入过嚟咧？
1: 哦，
0: 咁就再谂起我有首饰喺度，就真系就发觉全部首饰现金冇晒啦。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更加知道所有呢啲嘢，我而家几，譬如话好老实讲，譬如妈妈俾我本相簿，我好亲，好宝贝。但有时你唔知嘅水浸或者乜嘢，
1: 系
0: 嗰样嘢真系冇咗，
1: 系啦，
0: 咁亦都唔使太伤心咯。
1: 我都近来系唔知咪年纪到某一个年纪，你会咁样。譬如我最近我有一个好中意嘅饰物，就系、是、仿古董嘅一个吊坠，
0: 嗯，
1: 中意到不得了。翻香港去广州探我个叔。是沿途的时候是跌了定不知道怎样了，不知道被人家怎样拿到跌了。我好奇怪，我一啲都唔难过。
0: 嗯，
1: 我本来嘅我系应该一啲都冇，淨係话
0: 你睇开咗，
1: 系冇咗。咁但係我心里面话我都带够本啦，即係唔系都孭住佢好耐好多年都带够啦咁样。就唔系希望佢搵到一个好嘅主人啦，即系我希望执到佢嗰个人，可能送俾个女朋友或者点样。
0: 啊，你呢个谂法其实好好，就算同人都系，系咪？即系譬如假若有一日我哋好亲近嘅人离开我哋，其实我哋应该谂就系话，我哋都有嗰一段咁开心嘅日子。
1: 系啊，同埋所以我而家咧就系咁样，我如果中意嗰样嘢咧，我真系会用得佢好尽噶，日日着住佢嘅。但同埋嗰个人咧，如果你珍惜佢嘅时候咧，你对佢好啲。你盡可能佢在有生之年，佢懂得你锡佢嘅时候，你尽量锡佢多啲。
0: 好过佢，你唔会后悔之后你就
1: 系啊，你后悔最唔会。再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

0: 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的病人。他又话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话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集，是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兆斌话，本港部分院校使用呢个平台，佢认为呢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都拥有大规模用户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嘅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且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不是有异常活动。劳工处将会在明天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合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加，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置柜位即场招聘。提供的职位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电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防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元至24000元，大约95%职位空缺。

0: 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五成四职位空缺，不用相关工作经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是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4: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4: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4: 係咩？
6: 係
4: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4: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㗎，對攤都係啊，
4: 對攤係啊，
6: 咁咪咯。
4: 但呢出好啲，對攤
6: 我都
4: 好
6: 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4: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對攤我都好。
4: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4: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喇入去睇嘅。
4: 個吹喇嚟講先，我
6: 唔係死啊！我又冇，唔係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有冇睇佢吹喇。我个 friend

0: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
1: 嘛，
0: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

0: 一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0: 因为
1: 系，
0: 喂，呢、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啊！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
0: 佢自己
1: 嗰啲
0: 都唔
1: 人质
0: 觉得
1: 啊！
0: 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
0: 就
1: 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即系因为
0: 即
1: 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
1: 啊、
0: 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啊，
0: 佢、
1: 啊、
0: 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
1: 啦，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
1: 就
0: 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或者佢專登
1: 佢
0: 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0: 真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我觉得咧，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 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扎嗰啲嘢。

0: 咧几 make sense， 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唔明？
1: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曬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咗，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了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且进行预演。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啊，其实大家咧有冇睇到而家呢个世界咧，好多人大家都系互相依靠紧对方先可以生存嘅咧？
6: 我谂起一只歌啫，
5: 咩歌啊
6: ？Lean on me 咯。
5: 哦，唱两句嚟听下。
6: 哇，好，阿姐姐，你唔系唔知道咧？其中一个歌词里面咧，其中一个歌词里面咧，佢就 lean on me， when you are not strong 噶嘛。佢即系当你唔系好坚强嘅时候咧，你就就依靠我啦咁。咁其实只歌里面咧又好温馨嘅感觉咯，听完之后。
5: 系。
6: 但系问题咧，我就成日都谂过，哇，如果重得就系砸落嚟，点算咧？咁
5: 托唔住咯。
6: 系咯，
5: 死得啦！
7: 依靠你唔系依靠佢个重量啊嘛，你系依靠佢可能个心灵。
5: 即系个膊头嚟挨挨
6: 先，两样都会重噶噃，唔单止系个体型，佢心灵里面有啲人咧系将整个个心系倚落嚟度咧。
7: 你讲咩人先？
6: 唔知啊。
5: 咁嚟嘅，如果好似小朋友咁要依赖父母，咁正常啫。
7: 系啊，呢个责任嚟，父母同
5: 佢要依靠佢先。我讲真，小朋友 B B 几岁大，你唔依靠父母，依靠边个咧？
6: 即系好多嘢做唔到。
5: 系咯，好多嘢做唔到嘛。
6: 根本未做得到。咁但你点样为之叫做真正嘅依靠、依赖，正常嘅唔正常啊？
7: 我谂为之正常咧，我觉得系我谂关系相即系从关系嗰度讲啦。我谂父母子女啦，好正常啦。我谂年老嘅父母啦，你要去有养育，即系唔系养育啊，嗰啲叫做系照顾佢哋啊，老人家啦。咁朋友啦，适当地啦，即系唔好话过火，就话好似
5: 咩叫过火先？
7: 我谂过火就系话好似你变咗好似自己嘅生活一部分咁样。
5: 哦、OK， 即系要操控佢嘅，要捉住佢嘅。
7: 唔好话操控，只不过可能你变咗系。
6: 日日都
7: 提住，日日都问住咁样我谂，吓咁嗰啲有啲过咯。
6: 会唔会有啲好似随传随到啊？即系我系你个朋友，但你今日冇人
7: 即系有名无份嘅男女朋友可以咁样讲。
6: 哇，呢个关系嘅？咦，呢个关系系点嘅咧？
5: 系咯系咯，有冇啲例子讲下咧？其实，
7: 我谂你系照顾一个你屈应该点讲咧？譬如话你系属于系照顾人嗰个嘅时候，你会可能日日都。问住佢啊，成日 send email 俾佢啊，咁我谂系呢一啲啦。
6: 啊，你俾我谂起一样嘢，咁有个同事咧，佢咧就系好得意啊。咁佢我一日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咁我见佢切好多嘅生果，咁啊哇咁多生果，我冇份食啊，所以你知冇。
5: 我又佢请你食添，
6: 我又冇份食啊，咁啊咯，佢话。食剩都唔俾你咁啊咯喎，
5: 啊点解咧？
6: 咁我话哦，咁点解啊？我食剩俾边个咁多？啊俾我乜乜乜咁啊咯，俾个名讲个名。我话哦，嗰个唔系同你分咗手噶啦咩？佢话系啊，我哋分咗手两年噶啦咁。
5: 系，
6: 我话吓，
5: 咁仲要照顾佢喎？
6: 系咯，咁点计咧？呢种咁嘅关系，
5: 啲咁系咪唔正常？
6: 系咯，咁我就再问佢啦。我话系咪个男仔同你讲明系要掟，即系咩噶啦？佢话系啊，佢话俾我听，我唔
5: 系
6: 好适合佢噶咁。
5: 哦，
6: 你仲咁
7: 系咪佢用抱有希望咧？即系
6: 唔知咧。
7: 嗱，即系我觉得系嗰个切生果嗰个人系爱佢，仲多过嗰个人爱佢咯。
6: 我谂都会系，
5: 佢攞切生果嚟箍煲。
7: 佢用希望喺有一日啊，可能佢会回心转意，或者我一路做多啲嘢嘅时候，
5: 你生果嚟制造嗰个倚靠啊。头先我哋讲倚靠啊嘛，即系可能佢就希望个男仔以后都觉得啊，呢个女仔会切生果俾我嘅。
7: 如果我有个男仔日日生果，我都走啦。
6: 我又有个，如果我系嗰个男仔，我会考虑唔食，因为点知有啲咩毒品喺里面嘅咧？
5: 系、哦，我分咗手噶咯。
6: Charlie 唔知想讲咩？
8: 我有一排系用咖啡咧，去不停，即系唔似系 enjoy 嘅，系好似日日。日日要飲幾杯咁樣，飲到個心跳得好犀利啊，隻手震得好犀利啊，好似冇咗又唔得

0: 咁咧，嗰日好似即系唔饮，好似争咁啲，咁个人好似唔饮又好似好辛苦咁。即系我有我记得有几个月都系咁，即系 non stop 咁。
1: 你都仍然要饮嘅。
0: 系啊，都系要饮。咁我即系可能有时有啲人话买嘢，可能好 crazy 咁喺度癫咗咁买嘢，嗰啲唔知系咪算上瘾？但系我会有饮咖啡上瘾咯。咁我都覺得幾驚，因為買到冇錢啊嘛，咁就唔
2: 一定係依賴人，
3: 依賴物，
2: 依賴
3: 物件啊，
1: 或者行動，
2: 嗯
1: 即係好似我我啦，係依賴買嘢去滿足我自己嗰個嘅滿足感，
3: 係嘛？我唔係噶，我自己如果我會依靠行街咯，我係由一個地方行到去另外一個地方嚟減壓嘅。
1: 嗯、
3: 我自己系中意咁样做，即系由即系我 seven， 我仲行到我自己好攰、好攰、好攰为止
2: 我好奇怪，我依靠嘢唔定嘅，仲要系唔会维持一段好长嘅时间，所以成日转嘅。所以有一段时间咧，搵唔到有嘢依靠嗰时咧，就成个人借晒咯。
1: 嗱、你讲开话，有啲有即系依靠，有啲其实有啲人咧就靠毒品啦。
3: 系啊，都 share 嚟靠咖啡啦，
1: 靠咖啡
0: 唔系几好嘅，唔系咁好。
1: 系啦，因为其实仲有好多样嘢咧，我哋都会系差唔多系可以依赖佢或者依靠佢，冇咗佢唔掂噶，有即系有某一啲嘅嘢，
2: 水啦、啊，空气啦、啊，
1: 其实系玩
0: 经
1: 啦，即系上
0: 网
1: 玩
0: 经。咦，系我老公啊，时玩到好癫，
1: 有嘛？
0: 以前早即系早期结婚嗰阵时咧，佢会玩到即系夜晚妈妈都唔瞓啦，咁我话你做咩唔瞓啊？哎，你唔好嘈啦，咁跟住就喺度。不停喺度，即系佢话，总之你，总之佢就讲咗一句你唔好嘈，咁我就唔敢搞佢啦。跟住打我第二朝早，仲见佢仲系同一个 position， 咁我使唔使玩得咁癫啊？咁我谂我明，因为我以前细个都有玩，系玩到唔瞓觉，咁可能系追嗰个 game， 想快啲爆咗嗰个 game。
2: 你唔知道你老公几大压力先得噶？
0: 你觉得系大压力？
2: 佢唔同你讲，同我讲咯。
3: 系嘛？你减压嘅呢个系要嚟，即系依靠嗰样嘢嚟减压。
2: 我都系正常嘅，咁每个人都有自己减压嘅方法噶啦。
3: 你又打机噶？
1: 试过。
3: 是啊，
1: 但我发觉咧，拉尾原来唔系好 productive 噶。
3: 我唔得噶，我打唔到机噶，
1: 打到三点噶。
3: 系咩？我唔得噶，我最多我都系有段时间咧，好疯狂咁上 Facebook， 咁啊，唔知系养鸡啊、养鸭啊、种花种草咁样，搞到自己冇觉好瞓，第二朝又乌眉瞌睡咁。跟住后屘我话啊，唔得啦，开始要戒。我都觉得，
1: 我都系咁啊。
3: 即系啲人又觉得你过分依靠某啲嘢咧，你系即系你嗰阵嗰啲已经系即系唔值钱嘅嘢，你即系仲要嘥时间落去做嘅嘢咧。嗰时觉得系即系你适当地抽离咯。有阵时我都会觉得系。
1: 適當地抽離其實好難做，
3: 係嘛？
2: 點為之適當先？
3: 我做到咯，即係好似譬如 Facebook 咁，我好似
2: 即係你做到，你都幾容易到達到你嘅目標嘅喎。做到就適當，做唔到嗰啲就唔適當啦。
1: 成部電腦抌咗佢，
3: 唔係，我自己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基督徒，咁我所以有啲嘢我覺得就係、是，如果我過分沉迷落去咧，其實你到令自己身體又唔好。你又睡眠不足，第二朝你影響自己的工作，咁我覺得呢樣嘢已經有好多嘅 side effect， 你係咪需要有啲嘢你自己做翻出嚟？即係 discipline 咯，呢啲我覺得係自己 discipline 翻自己去做。
2: 你又唔會讀聖經讀到通宵？
3: 我有，我又唔使讀到通宵，我最近想
2: 一掀開就已經瞓著咗啦。
3: 梗係冇，我而家起碼都讀到一篇先瞓覺嘅。
1: 睇個篇幾長啦，
3: 係啦，阿詩篇嗰啲短啲。
1: OK， 翻返嚟啦，咁我又咁。其實依靠咧，好多時候我哋依靠一啲嘢咧，好似頭先周謙佢都話過，佢話其實依靠啲嘢咧，你成日轉噶喎、啊，你即係有時依靠咖啡，有時依靠打機，有時依賴其他嘅嘢嚟到去減壓，其實係成日轉噶。
3: 其實咩情況底下我哋需要依靠一啲嘢咧？其實倒翻轉，即係我覺得就話會唔會當你個人特別空虛啊、寂寞啊，即係點解你要三更半夜都要？攞住部機唔瞓覺啫，其實講真句，你要減壓，你打機點解唔瞓覺咧？點解你選擇用打機嚟減壓？
1: 其實唔係啊，嗱，我又表達一下啦，其實係真嘅。你打落機嘅時候咧，你係想繼續追落去嘅，你係想打爆個機噶嘛？
2: 因為你喺度睇下前面嘅嘢做啲咩可以挑戰到你啊嘛，主要係，即係令到你好 addicted 咗呢樣嘢，就係你又不斷咁樣去揾。
3: 唔係，因為我自己唔係一個玩機嘅人咧，所以我係冇辦法。知道究竟你哋點解會挑戰完一級又一級挑戰落去，就因為
2: 你連第一關都過唔到咯。
3: 我唔係喎，我從由細到大我都唔中意打機，我唔知點解我係一個我當我自己異形啦，或者我細，但係我係覺得我細佬係機痴嚟嘅，我細佬係機痴嚟，佢可以打到咧頸骨退化。
1: 哦，
3: 係啊，你諗下佢係由朝到黑就對住部電腦就係咁打，咁所以我又覺得點解要咁樣？即係有時我覺得。人用了很多方式去依靠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又依靠打机，去依靠咖啡，那我有时会依靠一些

0: 朋友，咁但我有个朋友咧就好过瘾嘅，即系我识咗一个好耐以前嘅，不过因为又系我适当地处理咗佢啦，咁嗰个朋友咧就系、是、
1: 我希望你唔系适当
2: 地处理咗，你系处理咗你个朋友，
0: 我识嗰个系女性嚟嘅，唔系男。处
2: 理咗个朋友，
3: 我都好惊佢咁唔中意我。
2: 你系雪藏咗佢啊，定系碎咗佢？
3: 唔系呢个字，呢两个字好清，即系好清
0: 楚。系啊，
2: 突然间我有画面，你知唔知啊？
0: 系嘛，我谂下先啦，你幻想下先。唔系谂呢个女士咧，咁佢因为系太空人。佢先生是太空人，咁佢一個拖住兩個小朋友，咁嗰時咧就樓上樓下，咁咧我又好中意煮嘢食嘅人嚟嘅，咁跟住咧我就一得閒咧我就煮定飯餸，咁佢就會打 call 嚟，
3: 我就想嚟食飯啦，
0: 係啦，今晚食乜嘢啊？我買定啲乜嘢嚟啦？咁我話好啊，咁你買咩啊？咁佢話佢煮咧買咩豆腐，嗯，我後屘我終於知道點解要買豆腐，
2: 平。
0: 系啦，冇错。
3: 咁我未谂到呢个问题，呢个答案先好。
0: 咁跟住咧，我就咁佢其实如是者，我哋呢种关系就差唔多，其实一个礼拜最少有四万至五万嘅，基本上差唔多餐餐咁滞。咁如是者呢种关系维持咗年几两年。咁
2: 你仲唔踢佢走啊？
0: 其实楼上楼下咯，嗰时我
2: 小朋友吃餐饭，
0: 我个小朋友又细，咁大家啲小朋友可以玩埋一齐，咁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咯。咁直到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咁佢就话。你唔好再做水泡做咁耐啦，你因住俾人拖沉你，
3: 系
0: 咁，所以我就突然呢句说话就当头棒喝，即系我就觉得系呢种咁嘅倚靠关系，我就好似觉得倚靠咗佢，因为我自己又系嗰阵时有先生人口人，我自己小朋友好似又冇朋友冇兄弟姊妹冇人需要，我又好似倚靠咗佢，佢又好似倚靠咗我，大家喺种呢种咁嘅倚靠关系里边咧，即系你可以话互相利用又好，你话系一种即系头先我讲嘅倚靠关系又好，都变咗唔正常咯，我覺得係呢種咁嘅太過分咯，咁所以變咗呢句當頭棒喝説話之後咧，就令我清醒啦。咁自此之後咧，佢打落嚟有咩食我就話冇，今晚煮飯。
3: 咁我話你上嚟食啦咁。
0: 係啊，根本最唔係噶，我好攰啊，你煮啊，我上嚟食啦。咁即係慢慢我哋開始即係
2: 疏遠啦，
0: 疏遠啦，係啦，冇錯。咁再加上後屘大家都搬咗啦，咁所以變咗嗰種關係就冇再咁密切啦，你可以咁講嚇。
3: 其實咧有一樣嘢咧，你頭先講嘅就係你想同呢一個關係咧係分離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嘅主動咧。好緊要喎、哦！如果你唔主動去做嘅話，或者你個心裡咪哎呀由佢啦，佢都好可憐嘅，或者乜乜乜，
0: 係噶，所以咪維持咗兩年。
2: 可能就係、是、有時又有呢啲咁嘅心願，就係、是、令到你之後咧就算咗繼續幫佢啦，繼續幫佢，咁你越踩就越深，越幫越過界。
3: 係啊，呢個都好，其實都好危險嘅，即係會令到我哋踏入一個階段咧，就係、是。嗰、那個嘅死纏爛打，但係問題咧就係唔健康同埋唔正常。不過又咁、哦，我又覺得譬如兩夫婦咧，咁嗰個嘅依靠或者依賴，咁又點睇咧？
0: 我覺得如果嗱，我又到我講啦，兩夫婦嘅關係，我覺得就係、是、
1: 老公，
0: 我唔係踩，我都係如果係互相尊重嘅依靠咧，即係依賴咧，我都係 O K 嘅。
3: 例如咧，
0: 即係譬如話即係譬如好似點講咧？嗱，我讲啲唔好嘅嘢先啦吓。咁譬如话
2: 永远都系讲人哋唔好嘅嘢，唔过讲人哋好嘅嘢。
0: 我唔系讲我老公嘅，你又误会我啦。我系话，即系如果譬如话，即系如果一个，因为我真系有个 case， 我有个朋友，佢系咧个老公咧系当个老婆咧系佢个点讲咧，系佢件私人产品啊，私人物件。
3: OK，
0: 佢去边要即系
3: 跟住佢，唔系跟住嚟，
0: 唔系跟住夺命追魂 call。一个钟头一个 call， 佢做佢同边个去街，佢要知道。
1: 我好惊。
0: 系啦，佢同边个食饭，即系总之佢一出离开佢，
3: 你做乜你都
0: 离开个三日范围之内咧，佢就算
1: 恐怖，
0: 系啦，佢就算唔知道你喺边度好啦，佢都会打电话俾你嘅。咁呢种咁嘅依赖咧，我就觉得系即系过分得紧要咯。
3: 其实呢啲系咪叫依赖咧？
2: 我都系 check 住佢啫。
1: 好似系观察，好似系嗰啲监视系嘛？
0: 唔系，其实嗱，倒翻转你谂下嗱，当你
2: 自由化，
0: 当你
1: 系咁，佢冇安全感，佢冇安全感咯，嗰个人。
0: 系咯，你系讲咗嗱呢样就讲翻咗我哋男女间嗰个倚靠嘅关系啦。嗱，
2: 佢老婆咪好靓噶？
3: 佢系咪对佢唔信任咧？
2: 可能就系靓咯，靓多人追。
3: 少咪咁，一定靓人。
0: 唔系，即系嗱，好似譬如话你拍拖嘅时候咁讲真，你都希望个女仔俾下你。有咩事都会同你讲。
2: 老师讲下拍拖嗰阵时啦。
0: 系啦，嗱，你拍拖的时候你好想个女仔依赖你依靠你噶，你系咪？但到结婚之后咧，你又最好呢个女仔你行开啦。
2: 但好奇怪
0: 喎，你行开独立啦。
2: 嗱，你哋三个女性我都系咁讲噶。我发觉咧，女性咧，当你拍拖嗰阵时候，佢又话你唔好黐咁埋。
0: 系。
2: 我唔中意黐身嘅男仔。 但系当你一同佢结咗婚之后咧，就

0: 全部调翻转啦。我其实一个唔系咁黐身嘅男仔，但你都唔好黐咁埋。
1: 咩？
2: 嗱，其实咧
0: 好奇怪嘅，
2: 其实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亦都好多嘢想驳你嘅，不过今日唔驳你
3: 住，放你一马，
2: 放你一马先，因为我要谂清楚，点解一连串一轮准，但你冇机会嚟到去嚟驳我。
3: 我唔系太认同你嗰个讲法，因为咧我哋自己咧就系话倒翻转，就系我哋拍拖嘅时候咧就互相好黐嘅，因为讲真，我老公咧就好中意打电话、倾电话、倾到唔收线，但系我就唔中意嘅，我话我瞓觉啦，唔好讲啦。即系有时我会，即系我觉得，即系呢种咁嘅咁嘅关系，我觉得唔需要成系一个长电话讲咯。咁啊，所以变咗就我又反而唔系咁中意。但系结咗婚之后咧，就会系两个有一个共同嘅兴趣啊，即系有一种好嘅互相嘅依靠关系。譬如话一齐去做一啲相同有共同目标嘅嘢咧，咁我觉得呢种嘅依靠关系就好啦。
2: 其实咧，我又好中意计回报嘅，因为我唔系理财嘅，不过我系叫做计数嘅。咁所以咧喺我嘅生活中里面咧，唔多唔少咧都即系将呢样嘢咧系摆落去。我就成日谂啦，如果我依赖一啲人或者一啲嘢咧，其实佢唔永恒嘅，或者佢又会改变嘅，我又会改变嘅，其实好唔抵嘅。有冇谂过？
3: 即系我唔投资嘅，所以我就
2: 我唔投资。
0: 你投资咗啦，你投资咗啦。
3: 我投资咗喺我嘅最伟大嘅上帝上面，所以我 OK 噶，
2: 都 OK 噶。咁我又覺得嗱，譬如好似好簡單嘅，即係就算我先生喺度，我都係咁同佢講啦，即係我都同佢講得好清楚。我話其實咧，如果我大家都離開咗呢個世界嘅話，即係我離開咗呢個世界，或者佢離開咗呢個世界咧，我係永遠唔會諗住咧，你會唔結婚啊，或者咩，你繼續尋求你即係個生活嗰個嘅要面對嘅問題。但其實咧，我自己心靈上邊咧，我有時諗下，究竟我有咩可以依賴啫？嗱，我知道咧。你知啦，我哋成日我唔系话我老公靓仔，但都有啲吸引力噶嘛。咁变咗咧，嗱，佢哋个唔敢出声，咪面过佢。
3: 你快啲拎张相出嚟，大家睇睇先。
2: 咁咧变咗咧，其实我就觉得人系会变噶，事物会变噶。咁如果我真系要去依赖一啲嘢嘅话咧，我要揾一啲系唔变嘅，我先肯去依赖。
0: 但有时我觉得我唔选择去依赖某啲嘢，有好多时都会令到我失望。
2: OK，
0: 即系我唔想去一样嘢令到我失望，即系我即系如果我自己依赖我自己令到我失望，咁我抵死啊，系咪？咁我唯一我系对住我啫，咁我但我依赖仲某一样嘢嘅时候，如果嗰样嘢到最后即系物件都会有坏嘅一日啦，人都会有变嘅一日啦，咁你有一日你依赖佢之后，点知又出卖咗你？即系咁样嘅时候，我点解要俾个机会我自己伤，即系唔开心啊，或者伤心？
2: 会唔会好酷啊？即系好。
0: 有时会的，我都是即是我自己即是我可以讲，我可以讲到同你好朋友好朋友，但其实心底入面我都可能是都不是是啦。
3: 咁即是咪其实互相不信任呢？
0: 又唔可以话唔信任，只不过你唔会将你自己嘅私人感情或者一个私人嘅信任摆太多落某一个人或者物件身上。
2: 俾我谂啦嗱，其实依靠同埋依赖咧系有少少分别嘅，睇中文嚟到去讲。
3: 系
2: 吓，依靠咧其实系即系挨下啫，即系挨下掹下，挨下掹下。但依赖咧就成个身
3: 瞓晒落去。
2: 系啊，其实有啲唔同，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要加上想象力咧，我就觉得系咁样。
3: 我真有啲同意，呢个几好啊，觉得咁样分别。
2: 依靠咧就可能咧，即系我有机会就系会。我自己都會企翻起度嘅，但依賴咧就真係，如果你唔擁我咧，我就可能全身就瞓曬喺你度噶啦。其實有啲咁嘅人咧係好中意咁。
3: 係咯，我覺得其實咪有一啲而家咧有啲即係報紙都有講噶啦，新聞都有賣，就話有啲而家即係新一代啲咧成三十幾歲人噶啦，佢啲仲係同爹哋媽咪住嘅。仲系使爹哋妈咪钱嘅，即系佢哋又搵唔到嘢做，咁当然可能系啲系社会嘅问题，但系倒翻转呢种嘅，你话佢依靠啊定依赖咧？嗱，
2: 我觉得系依赖咯，
3: 系咪？即系由依靠变咗依赖啦。
2: 其实你讲起又有得意嘅，但其实系相辅相成嘅。个妈咧，所以我都系阿妈。阿妈咧可能系唔想佢走啊嘛，
3: 系
2: 因为咧好得意嘅。好多嘅，因為而家咧就好多時生一個啦，係咪？咁啊變咗咧，你就覺得呢個係你嘅，呢個人仔係你嘅。咁啊本來係人仔，咁啊跟住大嘅時候咧，
3: 大人仔
2: 你都唔想佢走嘅，因為咧你大家互相依賴得太耐咧，係好難分手嘅。咁點好咧？
0: 嗰個係身份問題啊，會唔會係？

0: 一定是依赖的问题，觉得、哦、我就算永远都是你阿妈的了，咁、我梗係要永远都係要黐住你㗎啦。
1: 都唔係㗎。
2: 都唔係
1: 㗎。嗰、那个依赖咗佢嘅时候。正常嘅，你剛才讲嗰、那个。嗯、永远係媽呢个係正常的。
2: 我记得我读书嗰时候呢，我已经我最记得就係、是、我好记得我中学我要揀中学读书嘅时候呢，我小学六年班。当我要 take 中学嗰间学校嘅时候呢，我第一时间就揀一间远离我屋企，我一定要搭车嘅。我一定要行开嘅，我要离开我父母。
1: 哇，咁恶嘅你。
2: 係喎、啊。因为我唔明恶，因为可能我自己屋企。
0: 佢有童年阴影应
1: 该。童年阴影。
2: 以前呢係爸爸真係可能係爸爸係鍾意打人嘅。我爸爸係好鍾意打人。佢、一唔开心一有咩事佢就攞起就fit㗎啦。咁同埋一种感觉就可能我自己大家姐係家庭大家姐。
1: 哦、okay。
2: 咁所以变咗但係我啲細佬妹仲独立过我㗎。佢哋个话我唔似大家姐㗎，其实如果 compare 我啲細佬妹。咁、但係呢就可能我自己觉得就话因为咁耐以嚟咧，我即个 life 好似太过同屋企太 close 啊，我需要离开佢哋，我需要
1: 有啲空间，
2: 系啦，有啲空间俾自己。咁、所以我又觉得啊，呢啲其实系自己个，我都系好个人嘅嗰个判断。
3: 我完全同意，因为我见到有个经历咧，系嗰个女仔毕咗业，我谂有两年几啦。咁咧佢都唔去搵嘢做。
1: 唔去揾嘢，
3: 系啊，好奇怪。咁身边好多人都问佢做咩唔揾嘢做啊？咁一啲屋企人见到佢就每一次提起咧，就即系啲姨妈姑姐嗰啲咧，就即系会讲起就嬲啦咁样。咁我都有时都会谂，点解咁奇怪嘅？咁即系其实我冇问过佢咯，但系即系佢个妹都出嚟做嘢啦。咁自己系家姐，今日两兄妹、两姊妹咁样，有妈咪咁样，爸爸喺香港咁样。咁有时会，我就会望，我有时会话。不如幫佢揾嘢做啦。咁聽有時聽到，即係我啲身邊屋企啲人嚟嘅。跟住我聽到我媽媽講就話：，哎呀，唔好講佢啦，一講起佢就唔開心咁。跟住我話：，咁但係我話佢好，我就開始就會諗啦，佢係咪懶啦、即係我佢第一個嘢就出嚟就懶，定係佢覺得而家走食好住唔需要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好蝕底咯，因為。佢已經而家唔係已經去到個 stage 咧，就係唔係佢揀工啊，係工揀佢。
1: 冇錯，
3: 因為佢已經係揾到聽我媽咪講就話揾到話啲10蚊嘅工又唔做，但係而家連嗰啲工佢都而家連嗰啲工都佢都冇得做啦。咁所以我而家唔知佢點咯，即係但係有時你諗緊，頭先你講緊我就諗起啊，有個咁嘅例子我見過。咁同埋即係我喺做嘢咧，我喺工作上早個月咧，我都覺得。即係有一個同事咧，好 rely on 我嘅，即係無論佢都唔使問嘅，一攞到埋嚟話呢個 job 點做，佢走到埋，佢諗都唔諗就話，不如你話俾我聽點，跟住我話有一次就好，佢好冇禮貌，咁佢就話嗰、個花油擺邊，我話嗰個花油你日日都用嘅喎，咁你 suppose 應該知擺邊，咁我話我知就唔使問你啦咁。
1: 唔知咪自己諗下咯。
3: 咁跟住，哇！點解咁過嘢㗎？
2: 過分咯，開始
3: 好過分咯。
0: 如果啲人佢真係唔想諗喎，我因為
3: 同埋好懶咯，
0: 新嗰一代係唔想去諗嘢，同埋
3: 佢而家
0: 佢其實
3: 佢
0: 醒
3: 嘅
0: 喎，我覺得佢係佢唔諗，就因為佢唔想孭鑊。
3: 係啦，
0: 你幫佢諗埋，你話俾佢聽點做，到有事錯嗰陣時候，佢叫我咁做嘅。
3: 所以而家我因為我要睇住班 artist 咧，咁我做嘢，咁所以有時佢哋有啲咩咧？佢哋唔敢掂我啲 template 嘅，因为佢哋一掂咧，有啲咩错咗佢就知衰咧，咁咧佢哋每一次就叫我个名，咁所以有时我觉得会
2: 有位大食大啦，
3: 有位我又觉得我觉得系好大压力，咁但系又觉得佢哋即系又唔用个脑去谂嘅时候，坐喺度，点解成日咁懒噶，所以唔用个脑去谂，即系你成日坐喺张凳度，咁有咩就嗌你个名咁样，
2: 即系又靠啊靠啊，
3: 咁但系我会，但我就唔会俾佢哋黐得我太咩咯，我就话哦 ，OK， 咁我话你自己去问嗰个人啦。我话我而家好多嘢做紧，我唔会去帮佢咯。即系我已经帮过佢一两次，即系我有帮，但系去到一个 stage， 你要自己学习去。
2: 所以我觉得人系需要有成熟嘅时候咧。
1: 不
2: 过讲开
1: 咁啊，我见过一个妈妈咧，咁其实佢已经有孙噶啦，即系佢个仔已经生咗仔嘅佢。咁佢都叫即系好得意咯，就系佢每一晚咧都煮定晒饭，咁就叫个不过咁，叫个仔翻嚟食嘅啫。咁咧就個
2: 仔
1: 佢仔冇辦法唔翻，因為點解咧？佢因為交通嘅問題咧，佢就將架車就泊咗喺佢媽媽嘅屋企。咁然之後咧，先再搭係啦，先再搭車咧就去翻工。咁變咗個太太咧就唔需要咁嘅，太太就搭 go train 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佢要去攞車，攞車嘅。

0: 时候咧，咁佢咧就喺度食埋饭，饮埋汤，咁然之后咧，仲有一样嘢咧，佢妈妈会同佢做埋 massage， 佢先走。
1: 哇，咁好啊，真系。
2: 但
1: 系
2: 话呢，喂，而家其实
0: 等阵先，未讲完，佢三十几岁噶啦。
2: 哇，咁而家其实系咪妈妈个身份好 enjoy 妈妈继续做妈妈，个仔继续做个小朋友嘅仔嘅？
1: 会唔会系佢根本唔舍得个仔离开？
2: 咁可能而家倒翻转，如果佢唔用呢种方式，佢留唔住个仔噶噃，可能倒翻。
1: 佢好似我老豆咁样，每一次翻到翻到屋企又话：，
2: 喂，
1: 唔系帮我抹沙，唔系帮佢抹沙，就系帮佢整嘢。
2: 帮佢揼骨。
1: 喂，我哋嗰个话呢个，嗰个话，我帮我整呢样，整嗰样咁样。
0: 咁嗰个需要都唔定噶。
2: 系咯，
0: 阿仔。
1: 我阿妈要不断话走啦，走啦，快啲好走啦！你唔走，唔系你再唔走，你老豆系咁催住你噶啦。
2: 其实而家啲种咁嘅大家互相依靠嗰种关系咧，系咪开始？因为嗰个社会嘅变化而扭曲咗，大家唔去即系将佢矫正啦，定系大家？
3: 我觉得而家太方便啦，啲嘢太容易啊，即
2: 系
3: 好容易去 ask， 即系你完全都唔使，以前唔系咁样噶嘛。
0: 但系我真系觉得咧，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有去依靠或者系依赖，但系我哋要揾到一个真正嘅，你先好去依赖或者系依靠咯。
4: 温室效应
5: ，dependency 咧系需要嘅，证明我哋咧系需要别人，我哋系不足。人嘅软弱咧，人嘅问题咧就系叫过犹不及，过咗笼咧，我哋就发展到咧系变咗 codependency。不及咧，直情咧系太过独立咧，完全唔需要依赖人咧，叫自生自灭。我哋要明白，人咧都有时咧好难系恰到好处，做得啱啱好。有时过咗火位呢，就变咗系过分嘅依赖，又唔足够支持呢，就觉得俾人离弃。Codependency 提醒我哋呢，又唔需要过分，又唔需要太过刻意嘅要控制，但亦都呢系俾对方呢系要负返佢个责任。有时呢啲嘅关系嘅嘢呢系好微妙，唔可以话嗰条界线画得太清楚。但系咧，识得有一种嘅醒觉，识得慢慢调节翻咧，呢个系需要嘅。整整下人都系会有依赖惯咧，即系都系有种惰性，有时都需要大家咧系互相咧提醒咧，保持一个又唔过油，又能够及得到，以至到咧系啱啱好，又 feel 到嗰种嘅支援，但系亦都唔会过分嘅呵护。以至到咧系造成一种俾嗰啲唔正常嘅嘢咧，系发展咗出嚟咧，破坏咗长远嗰种关系。如果要关系健康同埋长远嘅发展咧，我哋都要时时咧提醒，有冇过分咗啊？或者我哋冇尽我哋嗰个责任啊？我哋都系人嚟嘅，我哋有时咧唔自觉地咧，我哋都会做到呢啲嘅嘢。咁所以我谂咧，互相嘅提点啦，互相嘅调节啦，咁所以咧。这个关系呢唔系白纸黑字十二条条款，你犯咗边一条，你冇做到边一条咁样。其实系一个时时嘅更新，时时嘅改变嘅情况。咁我哋就识得呢点样可以好似跳舞咁样呢，你同你嘅舞伴呢点样一前一后一褪一退一左一右呢，大家可以跳得系拍呢。咁我谂呢个呢系一个艺术，呢个系需要学习。
4: 温室效应。我是
3: Yokin，
6: 我是
5: NN，
3: 我是
5: Andy，
3: 我是 Shirley。
2: 你听音乐节目是
4: 温室效应。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
4: 时隔三星，
6: 最过瘾嘅节目，
4: 最正嘅节目，
6: 最开心嘅节目，
4: 最癫嘅节目。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隆重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 秉承住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嘉音社电台广播，嘉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嘉音社。
3: 嘉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俾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

0: 议题。国家昆培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嘅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昼天气炎热，普遍地区嘅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7: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

0: 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

0: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在贸易方面，预计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她2月宣布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之后，如果超过三分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

人的发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食物。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

0: 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姐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

0: 女人泪。
1: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2: Debra，你中不中意人哋叫你 baby？
3: 唔中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唔 baby 啦，我宁愿如果要夹硬俾咧，我中意佢叫我 honey 多啲，好过 baby。
2: 但系咧，啲外国人咧好兴叫 baby，
3: 系啊，系咯 baby 咁样啊。我净系谂嗰只猪仔。
2: 我因为咧，我睇过譬如中国人有时写文章咧，咁即系话佢系我嘅心肝宝贝。咁嗰时我系谂啊，点样译呢个宝贝咧？咁我即刻谂起英文嘅 baby。
3: 系啊，
2: 即系好似系你好似一个 BB 咁，你揽住佢嘅心肝寶貝，
3: 一个宝贝咯，系咯系咯，一个无价宝咁样喺度呵住佢。系，我觉得我听过好多西人都好中意叫，但系而家比较多啲，譬如话好似叫个老婆啊，咁样叫 hun
2: hun
3: 咁样 ，babe 咧就 babe 咁，咁好多都开始系叫个女
2: 细路仔
3: 多，
2: 唔系细路仔，即系你啲仔女，
3: 仔女几
2: 大个都叫 baby，
3: 系啦，就女多啲添，仔好少叫佢做 babe 咁样，
2: 唔中意个仔已经好嬲咁样望住你，
3: 唔好咁大声啲，俾同学听到，但系就好少，譬如 darling 都多啲，
2: 系
3: 吓，但系 babe 咧就。好少听到男人，但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叫宝贝咧，只是文字上面得啫，
2: 系啊，好少，
3: 即系
2: 写
3: 情书系咯，
2: 写情书啊，你收
3: 宝贝，
2: 你收得多，
3: 宝贝我叫你爱啊，
2: 我亲爱的咁，
3: 亲爱的咁多，但系唔得嘅，
2: 中国人比较含蓄啲嘅，呢啲咁样，
3: 即系讲情书咧，中国人系亲爱的已经好
2: 好亲爱咯，真系，
3: 仲有啲咩叫法嘅咧？
2: 亲爱的，
3: 老公猪啊！
2: 哎呀，呢啲好近代啦，呢啲好近代。
3: 系啊，衰鬼！我又觉得，即系中国人点解要将一个本来闹人嘅嘢，但系将佢改咗做个语气之后咧，就变咗做好亲密咧？点解我哋要搞成咁？
2: 如果我老公写封情书俾我，叫我衰鬼，我会搣咗佢。
3: 唔系嗰句嘢系要叫噶，即系唔可以文字噶，文字系闹人。即系譬如你话衰鬼，即系咁就唔同啊，衰鬼咁样系咯，
2: 懒饼，
3: 即系等于国语讲啊，讨厌
2: 啊，系啊系啊，
3: 即系衰鬼，即系我讨厌啊，即系讨厌。其实
2: 中国人中意讲反话，
3: 系咯？点解要咁样？尤其是嗰啲爱意嘅时候啊，
2: 即系咪觉得讲真话嘅时候咧，对方好易松毛松翼？
3: 唔知啊。你系觉得好核突嗱，佢真系觉得嗰个女仔好靓咧，佢唔会叫佢靓女噶。
2: 而家周围啲人都阿毛都叫靓女，
3: 就因为唔靓啊嘛。我哋中意讲反话，
2: 唔系因为佢惊对方以为你讨佢便宜啊。
3: 你话嗰啲情人
2: 唔系哦，即系我唔系啊，即系如果一个真系靓女而一个男人太随便叫靓女做靓女咧，个靓女会觉得佢想
3: 喺度性骚扰佢，
2: 系啊。但系如果一对情人唔会叫靓女咯，又唔够亲密咯。
3: 我就觉得谂下嗱，亲密我另外就系话我嗰个时代咧，就系话都未结婚，你就已经称对方为老公老婆，
2: 系咩？
3: 系啊，
2: 好亲密嘅时候，即系拍得好
3: 系啦，拍拖嘅时候就已经老公老婆，但系未结婚嘅，咁就已经表示即系你好
2: 即系会系噶啦，
3: 会系噶啦，即系认定咗佢系噶啦。咁后来有时叫佢个名单字咯。
2: 是我哋以前咧，如果系好熟嘅朋友咧，系有一个昵称嘅，
3: 系
2: 吓，譬如我系 Peggy 咧，我啲老友会叫我做 Peg 咁，阿 Peg
3: 哦，
2: 咁譬如阿静咁都系啦，阿静佢啲老友先叫阿静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都系唔同嘅称谓，可以反映到大家嗰个亲密程度。
3: 有啲咩亲密程度？系啊，有啲会叫譬如话中间猪猪，
2: 呢啲冇人喺人哋面前唔讲得嘅，所以个老公猪出咗街之后就好核突啦。
3: 我嗰排嗰件案审紧嘅时候咧，
2: 你有冇追？
3: 唔系，我周围我都听坐电车嗰次，我啱啱翻香港，
2: 嗰啲铃声啊，
3: 系啊，老公猪，老公猪，我最近听到咧就系话电话铃声，咁就有一个咧系嗱，我呢度我唔系歧视某啲人啊，但我听到一个咧就系好过瘾嘅，我系笑得好紧要嘅。佢咧就学一啲北方嘅女子讲广东话，佢就话老细快啲听电话啦，老细快啲听电话啦，老细快啲听电话啦。咁我话你唔听，但系嗰个铃声一响起咧。 係好好笑。

0: 你觉得好笑就好笑咯。如果即系我周围咁样喺度不停咁喺度咧，我就觉得好烦咯。
1: 不过近来我话俾我喺英国一个朋友听，我英国嘅朋友就话咧，佢哋都有一个系英文嘅电话铃声，仲过瘾。佢话咧。Is your wife? Is your wife? 你老婆打嚟 ？Is your wife? Is your wife? 佢要讲要大声，
0: 广东话都有。你老婆揾你，老婆揾你，
1: 唔系有一个最近有出戏嘛？你老婆揾你，你姨妈揾你，你家姐揾你，你老豆揾你，一路嗌落。
0: 我哋应该整一个你宝贝揾你，
1: 系
0: 宝贝揾你。
1: 唔系要个系咁样先，宝贝听电话啦，宝贝听啦，
0: 太过十二点啦。
1: 听啦，快啲听啦！
0: 真系唔听唔得，即系啲毛管动起晒，你要为公共利益，快啲接收呢个听嘅电话。咁有啲咩？有啲喺你即系呢段生命里边咧，有啲咩物件你觉得系即系好心肝宝贝咧？
1: 哦，好多
0: 好多啊，
1: 好多！我自己有
0: 储起噶，
1: 我有啊，我有个藏宝盒，但系因为我移民之后咧，我移民咗好多地方咧，差唔多已经冇剩噶啦，即系有时冇乜剩，抌咗好多。我以
0: 咁即系唔系宝贝咯，你舍得抌，唔舍得抌。
1: 但系移民真系冇乜地方，有时谂下吓，我记得我有一件宝贝咧，系我好大个先抌，系我一年班嘅时候，我同学送俾我，但系好无谓嘅，就系、是。一年嘅日历啊，你记唔记得旧时我哋细个啲日历系搣噶，逐张纸搣噶，即系礼拜六、礼拜日红色嘅添啊嘛。
0: 但我好中意搣日历嘅，
1: 我
0: 觉得好好啊。
1: 我个朋友系将嗰个日历啊搣咗俾我，搣咗，然后储翻去夹翻埋一齐啊。你话其实系好有意，一年班就小学一年班，
0: 好长情，
1: 佢好长情，我留咗好耐啊，但后来
0: 最
1: 后
0: 都要抌咗。
1: 我呢个我记得系我其中一个嘅宝贝嚟，
0: 好特别，
1: 好宝贝。
0: 你成日都遇到啲奇人奇事，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好想喺 Facebook 寻翻佢啊，
0: 试下喂。
1: 系啊，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我老公写俾我啲情信，
0: 系
1: 嗰啲情信咧就好好笑嘅，好宝贝。点样情信点好笑法咧？系撕烂咗好多次，嬲嘅时候闹交，
0: 然之后又黐翻埋，
1: 黐翻埋，系好得意嗰封信，系用胶纸啊，样样嘢黐翻埋，
0: 最后又系唔舍得。系都冇抌到，撕完之后冇抌啦。
1: 冇抌到呢、這个即系撕烂咗个封信仲喺度，即系好多封信啊，系一沓咁样一撕，
0: 系 puzzle 咁砌翻埋
1: 佢。因为粘咗胶纸啊，好难再撕，
0: 咁又撕底封咯。
1: 我冇啦，跟住
0: 结咗婚，唔
1: 系手撕鸡啊。你讲你啲宝贝，
0: 我啲宝贝啊，我最窝心咧系我妈妈咧。喺我结咗婚好多年之后，到我都有埋细路仔啦，佢就送咗一本相簿啊。
1: 哦，
0: 嗰本相簿咧系佢一路储住嘅，即系嗰啲相簿以前咧，啲年轻嘅听众唔知嘅，我哋以前啲相簿仲要粘相角噶嘛。
1: 系啊，唔同噶嘛，唔同 pattern 噶嘛。
0: 粘相角，然之后你四只角咁样摺张相。咁第一嗰啲相就系我哋细个啊，同埋屋企人嘅黑白相啊。咁呢本相簿其實係我媽媽後生嘅時候嘅珍藏啊嘛，然之後唔知點解某一日佢覺得係時候啦，佢又唔係結婚嗰陣俾我做嫁妝喎，總之係唔知佢心血來潮，到有一日佢將嗰本相簿，佢冇同我講嘅，就有一日係就咁將本相簿交俾我，就話嗱而家送俾你啦，咁好簡單嘅啫個過程，但係哇我感動到咧，即係嗰本相簿。应该系
1: 有啲 B B 相啊，有嘅
0: 咩相都有，咩相都有。我谂其实
1: 屋企
0: 系自己啊，
1: 同埋成
0: 系啊，同埋成件事咯。我觉得系，即系唔系净系本相，第一本相簿而家你系完全买唔到嘅。第二系仲系即系成个结构系当年五零年代嘅结构啊，咁样样。咁同埋係好似媽媽將一樣嘢係
1: 家傳之寶啊，
0: 係啊，其實唔係啲咩貴重嘅嘢嚇，即係唔係啲咩玉戒指啊，咁、但係其實嗰個感情嘅元素好重咯、啊、
1: 仲有咧，
0: 仲有話、啊、
1: 老公俾啲咩你係你寶貝嘅？
0: 老公最中意嗰句就係、是、有咩寶貝得過我啊？我已經成個俾咗你啦，咁我就好滿足噶啦。
1: 佢有啲咩送俾你？你留到而家嘅？
0: 有噶，佢有送过一件褛俾我，我都好少着嘅，可能佢都唔记得边件啦。但系嗰件褛系好珍贵嘅，因为系佢嚟加拿大第一份工嘅时候出粮，佢特登买俾我嘅。

0: 然冇同我一齐去揀啦、啊、所以我少着啦。
1: 但係会唔会即係古老当时兴而家兴返嗰个款、你攞返出嚟着。
0: 我仲等緊。
1: 而家係點樣嘅形容下？
0: 佢係點？係一件幾其實係幾歐洲歐陸色彩，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德國人呢，德國人佢哋嘅十月節 Octoberfest 呢，佢哋有一種民族服裝，
1: 知道
0: 類似嗰啲褸囉。
1: 哇，好民族人著㗎喎。
0: 所以我好
1: 好華人著㗎
0: 喎。好少著、啊、但係
1: 咩色呀、啊、咩色呀、啊、
0: 黑色嘅、啊、黑色有嗰啲花邊嘅，
1: 容易啲配
0: 有花邊嘅。
1: 哇，几黑人着过嗰种嘢，
0: 系啦，系噶，
1: 一着出嚟好民族，
0: 但系其实系好靓嘅，啲绒又好靓啊，成件嘢系好靓嘅，但系就系咯少着咯。
1: 咁你系咪有一个盒装住晒你所有呢啲宝贝嘅咧？
0: 我又冇个盒噶、哦，我摆唔同嘅地方噶。
1: 哦，系啊，
0: 唔好一镬熟啦，有咩事？
1: 俾人偷咗，冇人偷噶啦呢啲嘢。
0: 唔知噶，
1: 你会抌嘅啫，即系你会闹交或者嬲起上嚟嘅时候抌咗佢。
0: 老公送啲嘢啊，唔会抌噶，
1: 唔会啊，
0: 闹闹佢啫嘛，打打佢咯，
1: 即系你冇手撕信啦、
0: 啊，我情愿手撕人咗噶啦，
1: 扯烂佢、啊，系啊，讲开宝贝咧，我都有几个，但系近来就唔知点解系咪上咗某个年纪就冇乜宝贝嘅，但系我仍然会有啲饰物我会宝贝噶，
0: 系
1: 或者手表某一几只手表系特别宝贝，会久唔久拎出嚟抹下佢啊。即系譬如话耳环啊、戒指都有特别，有几个系你特别心爱嘅嘢。
0: 会嘅，但系咧，其实我系学咗一样嘢咧，所有呢啲嘢系身外物咯。因为有时我又正如上一集讲咧，我都系一个几中意有距离嘅人啦。即系啲嘢唔好太埋身，同埋唔好太埋心。老公唔好讲啦，老公系一定系埋身埋心啦。
1: 系啦，
0: 但系老公以外所有嘢咧，或者儿女都埋身，但系佢大个佢哋都系离巢噶啦。咁。所有嘢我唔会俾自己太埋身或者埋
1: 心，撇脱啲啊做人嗬，即系冇咁多牵挂。
0: 因为我试过一次咧 ，Debra 就系咧喺香港嘅时候咧，我啲嫁妆首饰咧就俾人入屋偷晒。其实平时啲首饰就摆喺保险箱嘅，咁嗰阵时就啱啱线咧要饮咧就攞咗阿妈俾嗰啲即系嫁妆嚟嘅，真系。咁
1: 哎呀，
0: 就饮完咧就冇拎翻入保险箱住，就啱线嗰阵时系过年时候，就再加埋屋企出边搭棚。咁就我哋食完團年飯翻屋企，嗰啲真係職業小偷嚟嘅。我哋係完全唔為意有人入個屋，佢啲嘢係擺得翻好齊整。直到我要封利是，年30万要封利是啦，就發覺我個利是擺利是嗰、那個嗰啲現金唔見曬，咁先突然間驚一驚，咦係咪有賊入過嚟咧？咁就再諗起我有首飾喺度，就真係就發覺全部首飾現金冇曬啦。自從嗰次之後咧。我就更加知道所有呢啲嘢，我而家几，譬如话好老实讲，譬如妈妈俾我本相簿，我好亲，好亲，好宝贝。但有时你唔知嘅水浸或者乜嘢，
1: 系
0: 嗰样嘢真系冇咗，
1: 系啦，
0: 咁亦都唔使太伤心咯。
1: 我都近来系唔知系咪年纪到某一个年纪你会咁样。譬如我最近我有一个好中意嘅饰物，就系仿古董嘅一个吊坠，中意到不得了。翻香港去广州探我个叔。是沿途的时候是跌了定不知道怎样了、不知道被人家怎样拿到跌了。我很奇怪，我一点都不难过。我本来的我是应该一点都没只是说
0: 你看开了。
1: 是没了。沒了但是我心里面说我都带够本了即是是不是都孭住他好了好多年都带够了这样、就不是希望他找到一个好的主人即是我希望执到他那个人可能送给个女朋友或者怎样。
0: 你这个想法其实很好就算同人都是是不是、即是譬如假若有一天我们很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想就是说我哋都有嗰段咁開心嘅日子喎、
1: 啊，同埋所以我而家咧就係咁樣。我如果中意嗰樣嘢咧，我真係會用得佢好盡噶，日日著住佢嘅嘢。但同埋嗰個人咧，如果你珍惜佢嘅時候咧，你對佢好啲，你盡可能佢在有生之年，佢懂得你錫佢嘅時候，你盡量錫佢多啲。
0: 好過佢離開咗你之後，你就
1: 係啊，你後悔最唔。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

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福音使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在风雨中能够发放正能量，人生的道理，将爱心传扬出去。今天的节目有一个叫做曲乐共赏，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介绍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广东小调，或者叫做广东小曲。我们会讲一下他们的起源、他们的风格、他们演奏的乐器等等，也都会介绍一些用这首小调而写成的福音小曲，由我们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的团员去唱出来。而在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元的讲。

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原来人生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而来，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领受去追求的。那你听完之后，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兴趣想知道多些的话，欢迎你是写个电邮来给我们。我们电邮的地址就是 ecgoministry@gmail.com。 总之今天我们望求在这30分钟里面，都希望能够同你们轻轻松松地去度过。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个节目，就是曲乐共赏，请大家慢慢欣赏。江河水是一首令人心碎亦都令人心醉的乐曲，它是演绎孟姜女的故事。新婚刚过，丈夫就被逐做奴役，一去数年不返。可怜的女子决定千里寻夫，但是在路上得知丈夫早已离世，她悲痛欲绝，来到同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一个弱质女子望着滚滚的江河水，无助又凄凉的哭泣，似乎那些滔滔的江河水就是好像她倾泻不泄的眼泪一样。亦都是这一首乐章震撼人心之处。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可能未必很多，但是并不影响对这个音乐所表达的情感的领会和感受。不论是双管独奏曲还是二胡独奏曲，江河水都能展示其惊天一地的独特魅力。它凄婉的旋律和独特的节奏生动地刻画出悲剧性的音乐形象，此句句血泪表达出妇人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情感，所以在电影中常用作悲剧气氛的配乐。今天我们就带来一首叫做《暮云幻变》，是由阮眉填词，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悲惨的情景，鲜血淋漓，受尽磨难，人都不忍睹，天色也大变。谁知原来他为我们牺牲，是为承担世人的罪，彰显天父对人无限的爱。但愿你都能够领受这份从神而来的信望爱的礼物。

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若不重生，

0: 跟住落嚟系为大家送上单元广播剧《也当活到未来时》。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快乐！
1: 耶耶
3: 耶！哦，恭喜你，张弟兄、陈姊妹，今日你哋受浸啦，以后咧，我哋正式成为主内一家
4: 啦。多谢你啊，博士，亦多谢全契咁多位弟兄姊妹为我哋两夫妇庆祝，我哋真系感觉到好似翻咗屋企咁亲切
5: 噶。系啦，我哋心里开始明白。人生确系好需要耶稣啊！愿意开声决定信主，大家就有高兴又热情，为我哋解答好多信耶稣嘅问题。牧师又教导我哋明白受浸嘅重要，到咗今日真系喜乐不断。但我哋两夫妇仲有好多嘢都唔明白，日后仲要大家多多指点噶。
0: 唔好客气啦，我哋都喺呢度学习紧咋。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教我们要彼此爱护，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6: 是啊是啊，我们都未必明白得晒的，大家都是不断地追求，搏命地改过我们以前不啱的东西，好像脾气啊、习惯啊，不是个个一下就改变到的，真的要勤力地学咯，不停地反省，互相提醒咯。
4: 我都明白，接受了主我就唔系就停止咗，反而好似 BB 咁，啱啱开始慢慢学习，慢慢成长。啊，呢个系咪叫新生命啊？
0: 当然啦，信咗耶稣，有圣灵住喺我哋嘅心里边，不断咁提醒我哋要似佢啊嘛。做咗神嘅儿女，梗系要似我哋嘅天父爸爸啦。
5: 啊，对唔住，我要招呼一下我哋嘅朋友先。他们今天特地来参观我们受洗礼的，等阵先跟你们谈啊。
3: 好啊，随便啦。
5: 哎，老罗，好多谢你今天来跟赖太太一起来参观我们的受浸，吃件蛋糕先呢。
1: 唔该唔该唔该。哈，今天真是挺热闹的，我好好奇啊。

0: 信耶稣乜咁高兴嘅咩？
1: 诶，欢迎佢哋入会啊嘛！我都参加好多会嘅，嗱，麻雀联谊会，仲有马会咁，不过都未试过咁隆重嘅欢迎庆祝过。
2: 你讲得啱啲，又唔啱啲啦。呢、这个会就系大到你睇唔到噶，唔单止系今日睇所见到嘅教会啊，佢系地上又系天上噶，而且是一份爱嘅感觉，同地上啊嘅足球会啊、联谊会啊完全唔同啊。
1: 天上都有爱嘅感觉，哇，好抽象啫！
0: 系咯，不过由我入嚟睇到呢度啲人，听到牧师讲道，又有诗歌，到你哋入水受浸到而家，我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我又讲唔出，只系觉得系好嘅。
3: 罗太，你讲得好啱啊！可能你嘅心底都有呢份属灵嘅需要啦，所以有呢种感觉。
0: 咩叫属灵嘅需要啊？零，即系乜都冇啦，仲有咩需要咧？
3: 唔系数字嗰个零，而系心灵嗰个零啊！
0: 点解啊？
3: 当我同我老张咧，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健健康康，人生就算愉快噶啦。直到有一次，应个朋友强烈嘅邀请，参加咗个布道会，听咗嗰个信爱望嘅信息。又讲到耶稣站喺门外敲门，等候住我哋回应。我就本来咧好抗拒嘅，突然间又变到好想知多啲。个脑不断喺度谂一啲嘅问题，好想问人解答。
0: 咁奇怪，咁跟住点啊？
2: 跟住我哋两个倾完啦，原来大家都有呢个相同嘅感觉喎，总觉内心深处咧有啲空洞。又好似要有啲嘢填补咁，于是我哋咪主动去揾教会啦，揾下牧师啦，有得啲弟兄姊妹咁热情嘅为我哋两个解答个问题，终于决定信主啊！嗰种感觉咧，好似个车卡揾到火车头一样，有佢拖带就唔会迷茫啦，有翻动力咁啊！
1: 但你信咗耶稣，好多嘢都唔做得噃。我中意打下麻雀，买下马仔咁。你信咗，以后都唔使揾你打下麻雀，倾下马经咁，你都改行睇圣经啦。
0: 哎呀，老啊，你啲嗜好啊越嚟越沉迷啦，就嚟咧冇人救到你噶啦，似乎咧你都要有耶稣咧救救你喎。
1: 我点算沉迷啊？我呢啲叫做小赌，小赌可以怡情。我都退休啦，培养啲兴趣冇坏嘅。
2: 但系喺老友嘅立场咧，我就劝下你一句啦。嘛，呢啲咧就兴趣咧，好危险噶，分分钟可泥足深陷啊，不能自拔啊，咁你就造成大错噶啦。
0: 系呀，我都劝过佢噶啦，仲成日啊嗌交添，我都唔再同佢讲嘢啦。反为咧，我都好想跟下你哋翻下教会，听下人生嘅道理，好过啊对住佢咁激气啊。
3: 哦，教会都随时欢迎任何人噶。罗太，你想知多啲啊？我介绍你去查经班啦，最好啊先明白神嘅话语先。
0: 好啊，好啊，使唔使报名噶？要几多钱学费啊？
3: 唔使，我带你去就得啦。
0: 好啊，真系唔该晒你啊！
4: 大家对这段经文有冇唔明白，或者有亲身嘅经验嘅分享啊？
5: 系啊，呢段经文啊，俾我好大嘅鼓励啊！人生咧，虽然会发生好多嘅事，原来啊，都系好短暂嘅啫，过咗去嘅。我哋唔应该计较咁多嘅，应该仰望永恒嘅事，喺地上嘅时间努力学习主。

0: 个样式，准备将你啊会承受永远喺天上面嘅生命。谂翻起我以前成日都计住人俾我几多，我先至俾翻人哋几多，俾多咗就计住人哋几时俾翻我，但系好辛苦啫。而家我就记住耶稣教导，施比受啊更为有福啊，人都开心啲。
1: 啊，咁咧我就恭喜你啦，你就渐渐除咗救我啦。
2: 唉，虽然我信咗主咁耐咋，我成日都好希望可以用温柔嘅态度对住我老公嘅，但系我每次见到佢做啲嘢都唔啱我心水嘅时候，我就无名火起噶啦，忍唔住就同佢嘈起上嚟咯。我真系失败啦。
1: 咦？唔系、哦，上星期我同你先生去饮咖啡，佢喺我面前啊赞你，话你渐渐忍得住佢啊。
2: 真嘅？佢点讲我啊？
1: 啊，佢话有一次咧，都唔觉意将你种咗好耐嘅紫罗兰打烂咗、啊，啊，仲谂住一定会闹佢一餐，正谂下点样去应付你好咧。啊，点知你咧就只用个眼神咧掘住佢。竟然咧冇出声大闹佢，搞到佢咧几唔好意思啊！所以咧特登咧买盆花，呢、这个新花送俾你啊！
2: 哦，唔怪得咧，结咗婚咁多年啦，佢一月都冇一片俾我，忽然送盆花俾我咁好，哦，原来佢惊我嬲。其实当初我都真系嬲噶，好想惯性咁闹鬼翻佢噶，但系当我想开声嘅时候，啊！俾我睇见雪柜嗰度有个金句写住不可含露到日落，而且谂下嗰盆花咧，我都种咗好耐噶啦，都开始残残地噶啦，打烂咗冇乜所谓啦，咁我咪唔出声咯。
0: 呢个就系神话语嘅力量啦，又有圣灵喺我哋嘅心里面提醒我哋，唔好嘅习惯啊，就慢慢会除去咗噶啦。
3: 我记得圣经有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好唔明，事情发生咗就发生咗啦，点样可以再将佢变成新呢？仲可以成为新造个人，我更唔明。但今日听到你两个所讲嘅，我明白啦。原来我哋信主耶稣之后，就要听圣经嘅教导，明白神要我哋点学佢。将我哋以前唔啱嘅嘢改过，成为一个新嘅我，系唔系咁啊，博士？
1: 啊，张弟兄，你讲得好啱。啊，系咧，呢位新朋友罗太，啊，我哋欢迎你，啊嚟参加我哋今日嘅查经班。唔知你今日听咗嘅有冇唔明白嘅地方咧？
4: 系啊系啊，我系新嚟嘅，真系有好多嘢唔明啊。不过。我好想知道乜嘢叫神嘅话语，本圣经系咪有好大嘅能力噶？
1: 哦，唔明啊，哦唔紧要嘅，最紧要咧系咧提出嚟，咁大家一齐咧学习同埋讨论。嗱，呢本圣经咧系一本佢本身咧系冇能力嘅，但里面所记载嘅咧就系神嘅话语，啊俾读佢嘅人咧认识神。因为当中呢都系神嘅灵去启示人而写成噶，啊，即系话咧神嘅灵啊展示给受神差遣嘅人去写出神要对人讲嘅说话啦。所以咧圣经系神所默示嘅，亦都系神嘅说话啦。
5: 系啊，罗太，我哋以前呢以为圣经啊可以辟邪啊。原来是错的，耶稣是可以赶鬼治病，但我们基本就不认识他。正所谓啊，搭不通这条线跟耶稣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信了他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凭信耶稣的心奉他的名就可以战胜罪恶的。
4: 战胜罪恶，好像你两位姊妹所说，连人的心都可以改变到啊。唉，假如能够救救阿老罗就好啦。佢而家日日沉迷打麻雀，我真系怕佢啊不能自拔啊。劝佢就成嗌交，搞到感情越嚟越差。我都唔知

0: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1: 新生命，新生活，一个重新的开始。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同一个犹太既重要又有学问的人去讨论重生这个问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位有学问的人就非常之惊讶。

人，人都已经老了，怎样可以再进入去无福，再重新去一次出生呢？其实耶稣所讲的重生，并非指肉身生理那种的出生，而是指内在心灵属灵那种重生的开始。神的国度是由神去管治，神是属天的，是永恒不变的，当然和地上我们所见到的国度是很不同。神的特质是圣洁，是公义，是慈爱的，属祂的子民当然也一样有祂的特质，即是说我们成为神国的人的时候，就开始过祂有特质的生活。我们会对罪敏感，知道不啱的我们会去改过，会回转，尽量远离恶事。每日的生活就是与神同在，多读经，明白神的心意，亲近神，多祈祷，与祂沟通，当中静心听神的教导和对我们讲的说话，渐渐你会领略到你以前感觉无力去摆脱的恶习或者是坏的性格，你都有能力去解除。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下子说变就变的，那是要看看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多深，你对神的信任有多少。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祂，可能有一天旁边的人就会突然发觉，告诉你，咦，你好像改变了，成为另一个人，跟以前很不同。当然啦，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属天而来的生命啦。

好啦，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好多谢大家今日收听我哋呢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嘅节目。假如你对我哋今日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嚟俾我哋啊！我哋嘅电邮地址就系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钟系一个新嘅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晏昼1点钟，或者星期五晚上8点钟，我哋系会重播一次嘅。假如呢三个时段都唔啱你嘅话，你亦都可以去到我哋爱运使团嗰个网址，亦都揾到我哋个播音嘅。我哋个网址就系 www.ecgoministry.ca。只是3个 W.ECGOMinistry.CA， 欢迎你上去浏览我们的网址，亦都可以对我们爱运使团有更多的认识。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

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是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有些朋友都知道著名香港文史学家、香港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陈耀南博士前一排离世的。今日我们就会同大家重温他曾经在恩语之声电台节目的分享内容。陈耀南教授曾经任教于香港传统名校英华书院、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学院、台湾中正大学、中兴大学等等。在他众多学生里面，亦都有我们熟悉的名字，包括歌手许冠杰、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香港副广播处长吴石辉、体育评论员钟志光等等。他的著作亦相当多，包括《古文金读》、《中国文化对谈录》、《民心雕龙论集》等等。90年代他亦都曾经主持时事评论节目《龙门阵》，亦都曾经为香港电台主持电台节目《古文观止》。陈耀南教授在1999

0: 1994年退休之后移居了澳洲，但是在多份香港的报章亦都撰写专栏，又创立南州国学社，讲授经子、诗词、古文、对联等等。好多人都问陈耀南教授，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学者，点解会信耶稣嘅呢？咁我哋咧就听下佢自己点样讲。
1: 呢、这个就真系说起嚟，真系成部书，但系可以长话短说。嗱，譬如首先点会有咁嘅问题呢？就是因为嗱，学者信主本来就唔奇，我系咪叫做学者咧？系咪严格意义嘅学者？呢、这个就扯代后话啦，姑且算系啦，教得大学咁仲唔学者？咁又写咁多书咁。咁如果你譬如西方或者系本来基督教国家，一个读书人信主，好似顺其自然到极啦，冇乜特别需要问嘅地方。咁点解我自信主以来十年啦，自浸礼以来，不断有人问呢个问题？我而有机会喺各地侍奉咧，亦因为好似半稀有动物咁，其实唔系啊，因为人咧唔系因为我讲得点样好法，或者我对圣经有咩了解，其实嗰方面我都系好肤浅，只因为好似好少你咁嘅人系信主咁。咁点解好似我哋呢类人中文先生咁信得主呢？就好似大家觉得好奇呢咁。呢、这个事实上亦系十年来呢我不断被吩咐，或者我自己都写好多文章关于呢方面嘅问题，就是中国传统嘅文化有边啲地方唔够，点解我哋相信系要用福音嘅光去照佢去成全佢。呢、这个亦系我个人信主嘅一个原因。无论个人或者国家民族，我觉得都系要福音先至真系得到个出路同埋得救啦，系嘛？咁亦因此呢，就好多人就揾我哋讲，因为向来中文先生好似比较呢方面系少啲冷淡啲，好似当世仲有啲新儒学嘅前辈，成日觉得多个基督徒就少个中国人，或者呢系基督教嘅上帝可能系好嘅，但系对西人嚟讲就好有用，因为西人冇咗上帝就唔得掂啦，更加野蛮。而我哋中国人呢，有孔子就够啦，咁近代之所以唔掂呢，民主啊、科学啊落后呢，就因为后人争气嘅啫，从中国原有嘅文化之中呢，可以开出科学、转出民主等等，新儒家大师譬如毛中三教授啊，以及佢个徒众不断系讲呢啲。所以前嗰排我亦都写咗60多篇文章喺香港信报嗰度呢，分两次呢系讲出我自己嘅心声。当然我对啲前辈好尊重，有啲我听过佢嘅书添，虽然未系正式嘅学生啊，咁但系确系真系唔爱唔思唔由爱真理，何况我都不配系弟子呢，系嘛？而且正因为我敬重呢啲前辈，知道佢哋爱护文化嗰种热情，知道佢哋嗰种孤臣孽子嘅心态，更加觉得真系个志向系好，但系嗰条路系唔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中国文化早已唔使走咗咁多冤枉路啦，中国早已唔使2000多年君主专制啦，中国个妇女早已唔使从有史以来都未曾有个平等嘅教育同埋参政机会啦，中国个妇女唔使千多年嘅扎脚啦。点解以炎黄子孙咁聪明，以炎黄子孙咁普遍嘅勤力，而我哋竟然呢啲嘢咁落后？但系历代你睇下，都系好似梁启超所谓一个好心嘅秀才碰着啲食人嘅老虎，因为人有权力就会食人，包括个秀才自己在内。秀才一旦得志做得天下嘅共主咧，佢就会重复前一代嗰啲君主嘅弊病，仲加上自己嘅私人嘅想象去满足嗰啲邪情私欲。当呢个白眼变为黄曼尼之时咧，佢咧虐待下一代心抱嗰个手段咧就更犀利。当然现代咧就好多时系调转嚟啦，可能白眼虐待翻黄曼尼。就是点解即系话人系咁软弱，嗰、那个社会尊重某个阶级，嗰、那个阶级人就会放纵，就会作恶。而点解西方嘅人佢都系天生有咁多缺点嘅啫，佢哋能够克服呢啲东西呢？点解呢？譬如话鸦片战争欺负我哋中国嘅国家，佢能够1900多年成千年啊，虚君立宪解决呢个问题呢？归根结底就因为佢哋有个基督教嘅共同信仰，知道呢二人系一个也没有。知道人呢是会软弱，所以呢嗰啲越有权力嘅人呢越容易腐败，所以一定要三权分立，一定要，而且大家都是神嘅儿女，所以呢就要平等，冇所谓金枝玉叶，冇所谓呢天生就系呢骑在人民头上嘅阶级，即种种咁样嘅共同信仰汇合，就所以先至有我哋而家呢个所谓民主啊、法治啊、公平啊、等等啊，甚至科学精神都系啦，替主替上帝管理呢个世界。咁种种呢啲，其实我觉得几十年来不断咁观察啊、思想啊，特别系我哋读中文嘅人咧，对中国嘅历史啊、文化自然系比较关心啦。再加上我哋自己移民，中文先生移民就天下间最惨嘅事之一，你实冇饭食几乎。点解我哋要移民啫？就是因为我哋嗰个社会不及人。那个社会不是能够

0: 俾佢哋安身立命。人有个追求更好生活嘅天然要求嘛，所以点解啲人移民冚唪美加澳楼啦，又唔会去吓、啊，都唔好讲啲国名啦，好似得罪咁。但系吓、啊，就系、是、值得我哋谂，唔单止个人嘅问题，甚至整个社群、整个民族嘅问题。点解二三千年来我哋都嗰、那个政治嘅出路都系咁唔掂啊？而政治系关乎所有人嘅命运嘅，咁啊，自然谂起我哋系确系需要向山举目。向主咧低首，咁呢个亦系我个人呢个信主嘅原因，亦系我哋作为一个中文先生咧嗰、那个一个小小嘅心路历程，亦系呢十多年来咧，我其实讲完又讲，都系讲呢样嘢嘅啫。如果你话我已经同意啦，我已经听晒啦，咁我就乃可以停口。
1: 跟住陈教授讲到，基督信仰嘅普世性唔系西方独有嘅噃。
0: 呢个咧讲嚟就话长，呢、这个一方面。如果讲不幸嘅导火线就系、是、基督教第四次入华，即系新教嘅第一次入华咧，好快就同帝国主义侵华发生喺同一个时间。咁我哋知道传教士亦都系人，传教士有啲系好唔错嘅基督徒，但系佢同时亦系软弱嘅人啊，佢同时亦系骄傲嘅西方人。你知道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间就系、是、欧洲人最骄傲嘅时候，我成日叫佢做铁达尼时代嘅人。佢哋以为咧，凭着佢哋个高科技，做着泰坦尼克出嚟咧，就上帝都整佢唔沉嘅。当然后果点系人都知啦。咁啊，以我哋咧几千年文化嘅文明古国啊，所谓天朝大国，竟然咧一败再败，行搞到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咧都落到谷底。咁自然有好多咧爱国爱文化嘅人觉得啊，到今日都仲系好紧要噶。正如我哋讲东方传统嘅宗教，点解仲有啲人咁？特别啲知识分子啊，咁努力要替佢讲好话，去帮佢咧，就始终觉得一种民族感情，或者有种东方人嘅感情，觉得基督教始终系属于西方，系洋教。咁基督徒当然系有个责任要讲下，基督教唔系洋教，系普世的。咁但系我哋睇个现实，亦不能够不承认，因为人嘅软弱，或者神嘅有个计划嘅，佢总系有个地方先去传播噶嘛。所以当初保罗咧，第一脚踏上呢个马其顿咧，就由欧洲嗰边发展出先。咁千多二千年喺欧洲嗰度做一个大本营呢、啊、就自然呢就有若干西方文化嘅特质就係沾染咗上去。咁 又因为呢个新航路嘅发现啊，新大陆嘅发现啊等等啊，欧洲人嗰种呢係向外进取嘅精力就产生福音，固然係全部全球啊，但係亦都你好似中南美洲咁，有好多西班牙、葡萄牙嗰啲殖民嘅恶迹，咁啊，即系呢啲部分咧，亦需要我哋咧一一加以清理，就唔好再犯呢个前人再踏上前人嘅覆辙，系咪啊？咁但系我哋需要努力去澄清，或者咧凭着我哋嘅信心同埋行为咧去证明咧，就系基督教嘅信仰系普世嘅，佢所能够成全嘅咧就系普世各地嘅文化嘅不足嘅地方，而唔止欧洲，亦甚至唔止中国。只不过以前系历史嘅步骤咧，系曾经经过呢个咁嘅阶段，亦俾我哋后人一个尴尬，一个功课。神容许呢啲事情发生咧，就系、是、知道人做嘅嘢就系有佢嘅不足之处。我哋唔能够因噎废食，因为呢啲不足之处咧就将佢否定晒。如果我哋东方人，特别系中国人，如果咧只系凭自己传统嘅文化能够打出一条出路、一条生路嘅，就唔使搞成而家个情形咁啦。你睇由秦汉到明清一代一代嘅人，何尝系少咗嗰啲爱国爱民人啊？都多，都有读圣贤书，你谂住所学何事嘅人，但系一代又一败代咁样伤心失败。最好嘅例，如果你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你净系睇唐诗，净系睇杜甫嗰个苦心孤诣，而睇佢后来惨淡嘅失败，又睇下呢个咧，譬如话李白啊、王维啊，点样高度自我中心啊，点样咧绝顶聪明，但系咧就唔关心世务啊。咁你又可以见到呢个道家、佛家思想嘅嗰种消极、嗰种不足。总嘅嚟讲咧，我哋又可以见到人凭自己嘅努力，人凭自己嗰个所谓自由意志嘅立志，系未真系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多讲无谓，真系睇事实、睇历史就最实际，活的教训。咁我哋又睇下自己，睇下人哋。咁点解人哋呢方面又行先过我哋一步，令到我哋今日呢样样都要向人哋学习。个不同之处就系佢哋有个共同嘅信仰，有个社会嘅共识，我哋嗰时未有。咁所以我哋今代呢就需要努力。咁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啊，退休嘅又好，继续努力好，我觉得有责任。一方面充实自己，加强自己嘅信心，了解自己嘅信仰；一方面呢就影响帮助。

助其他嘅人。咁至于当然有啲旧朋友、旧相识咧，就喺度嘲笑啊、讽刺啊，有咯，多添。系有啲人咧，有啲有个香港知名嘅作者，呢、這个咧十多年前知道陈某某喺澳洲信住，哦，你唔好怪佢，呢、這个人系佢一生命中最软弱嘅时候。咁我心谂。我是软弱啊，承认噶。基督徒就是知道自己软弱，知道凭自己不能够坚强。你问下全世界嗰啲叫做陈国强、陈永强、李乜强嗰啲朋友，呢个好名嚟噶。人系咪真系能够永强？真系咪能够自强呢？系咪啊？只不过有啲人就唔知道自己嘅软弱，就以为自己系强者。所谓软弱唔止肉体上嘅软弱啊，有边个能够真系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呢？有边个唔系一方面系讽刺第二个人，一方面又趋炎附势，碰着嗰啲啊学院入边嘅学法、社会上嘅财阀，又咪三斗诶咪五斗咪折腰呢？咁又强得去边呢？啱唔啱啊？咁所以好啦，譬如好似同一位作者、同一批人，到七八年后、十年后啦，见到我写嗰啲新儒学嘅文章，咩嘢又话，哎呀，呢、這个人何必咁招惹是非呢？啲人晚年移民去入下教会，唉，搵啲世艺啫嘛。嗱，原来佢咁睇法噶，以为啲人入去教会咧就系当系一个社交团体，去解除孤寂，系嘛？好似去玩下金鱼啊，去摄下影啊之类，搵啲世艺啫咁。信仰系世艺。唉，信仰是人生大事啊！我哋知道呢个生命嘅归宿，知道生命嘅指标。啊、我好可惜呢啲朋友呢，就系都仍然系充满咗骄傲嘅心，系咪啊？我哋希望呢，佢哋真系能够明白，即系好多咁嘅人咧，唔止一两个，自以为超越，自以为咧有咩麻烦咧，求其睇嗰两个禅庄子，或者讲下咩放下自在啊，讲执两个禅宗嘅口水尾咁就够，系咪真系能够解决人生嘅问题呢？是不是啊？这些呢都希望大家多点想想啦。

0: 究竟人点解会信耶稣呢？陈耀南教授喺呢度咧，就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睇法。
1: 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啦，有啲人譬如突发嘅事情，或者交通意外执翻条命啊，或者咧七种癌症一齐爆发，但点知冚唪好翻晒啊？又或者家庭惨变，但系咧又能够咧自己克服到咁嘅意思。呢、这个当然亦系一种方式。有啲人咧就细水长流，慢慢地接近啲，接近啲咁吓。我大概属于后者。你话大概边啲说话呢？咁啊，陆陆续续啦吓。譬如有个时期吓，譬如罗马书第七章咁，保罗吓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系在一向系接触中国文化、文化典籍啊，接触中国历史人睇嚟咧，就会好觉得能够咁坦白诚恳，公开讲出自己嗰个天人交战嗰种无力无奈。立志想做一个好人，呢个系人天生嘅一种好天性啊！儒家谓之良知，立志为善呢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啊，同禽兽唔同嘅一个特质。但系行出来由不得我呢样嘢，令我哋即系坦白诚恳，觉得确系在中国古代嚟讲咧，特别系嗰啲我哋呢啲行家为人师表啊，为人父亲啊，为人君主啊嗰啲咧。就好容易造成一种伪君子，一种虚骄嘅，即系表面好面子啊嘛，实在做唔到。但系喺嗰啲学生嘅捧场啊，朋友嘅俾面啊，或者咧嗰啲吓跟佢食饭嘅人嘅抬举之上咧，就自然好似觉得一个圣人。恐怕当然唔系啦，咪又一样七情六欲。

古幾唐朝為例啦，呢一唐太宗中國歷史上最偉大嘅帝王啦，係咪啊？呢、這個治國平天下冇問題啦，佢何嘗修身齊家啫？玄武門之變就殺兄殺弟，係嘛？然後咧，佢同佢個仔咧共同咧都係武則天嘅丈夫啊。咁後來個唐明皇仲離譜，將個心腹咧就變做楊貴妃啊。譬如話讀唐詩，了解唐代嘅歷史，以至明白我哋點解叫唐人嘅歷史上有啲咩成功嘅帝王嗰種私生活或者嗰種黑暗嘅一面，我哋完全可以恍然覺悟，就係話。原来人真系咁软弱，又例如我哋后来都读到啦，譬如话约翰福音第九章咁，呢啲有好多人怀疑命运、怀疑痛苦咧，就话嗰、那个人生嗰、那个细路仔生出嚟就盲咗，系佢犯罪咧，定佢父母犯罪呢？如果上帝嘅公义系和平、慈爱嘅，做乜容许啲事发生呢？咁，嗰不断有问噶，南亚海啸之时又会有问，唐山地震之时又会有问，系嘛？原来咧，主耶稣基督嘅回答就系话，又唔系一定边个人犯罪。而系喺呢啲事上边，我哋睇到呢个大能者嗰种伟大，而睇到人嘅渺小。透过呢啲事情咧，我哋人咧就可以互相连率。透过呢啲事咧，我哋知道好多人只眼唔系盲，但系个心眼系失明嘅。咁我哋又一方面知道自己嘅限制，一方面会互相连率。啊，我读到呢啲经文都系好迟噶，好似呢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嗰、那个我近来时时引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就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啊，那个文字译出来就好浅白，但是非常深刻。人就是最容易骄傲、啊、所以我们以前未信主持觉得基督徒很造作，感谢主是肉麻，后来知道其实不是肉麻，深狠的说话。人少一些提醒自己，人就会至多感谢爹娘，好似娱乐圈话据说特别多孝子孝女咁，更多就感谢自己。呢、这个家我一手创大嘅，呢、这个门事业我白手兴家嘅，嘘，使乜信耶稣啊？多余，你啲咁嘅老弱伤残、懦弱之辈，就要去哈利路亚啫。我礼拜我差唔多咁，但系又要警惕下，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系、哦、我做咩聪明才智呢？原来造物者将我啲掩饰体摆得好少少咁解啫嘛，本小姐做乜雪肤花貌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呢？咁因为上帝将我啲细胞放得正少少，即系人嘅标准啦，睇嚟好靓咁解啫嘛，放歪少少啊，变咗卖鱼性嘅妹噶啦已经。所以谂下系，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聪明才智或者啲礼质天生。当然有人啊，你又提我说话又唔系喎，系啊，你讲得真系啱啦，我就觉得自己咧啊其貌不扬啦，觉得自己蠢啦，咁做乜上帝做成我咁啊咁？我哋仲有啲长处自己未发掘啫，仲有正因为嗰啲东西有咗，令我哋唔敢以嗰啲为骄傲，等我一心一意可以读书，一心一意拍少都可算数啦，一心一意乜乜，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道家有啲嘢其实就等于替我哋嘅福音讲咗一个前道嘅说话，我哋知道原来做物者自有美意。当时觉得好似是一种咒助，以后就知道原来是一种赐福。当然又是题外说话，不要说是一种祝福，很多人轻晒讲，哎呀上帝的祝福。恕我们有些中文先生的职业病啊，你看看文数记六章二十三节啦，中文亦都很清楚的，上帝只会赐福。上帝什么祝福啊？上帝之上通有个 super god 嘛。牧师就祝福啦，牧师上面有个上帝嘛。祝就 wish 你。祝你早安，祝你幸福，祝你录音成功，祝你上夫教子美满咁。因为呢啲嘢大家都控制唔到，上帝唔会祝福㗎。记得希望大家啲主内弟兄姊妹都系永远唔好讲上帝祝福你，上帝系赐福。你睇文数记都讲得好清楚㗎，佢叫啲摩西亚伦啊乜乜，系咪呀？替啲以色列人祝福，咁神就赐福。中文分得好清楚㗎，我有机会就讲呢样嘢啦，讲好多好多次啦。报纸有写过，乜都写过，当然冇人睇啦，冇人搜。呢个时候梗系趁，嘘咁好嘢，恩语之声录音，我唔趁呢个机会大放厥词。希望啊，好啦，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好好。仲有好似微家书啊，六章八节，八章六节，唔记得。微家书差尾嗰度啊，我哋讲天从人愿，人从天愿啊嘛。人好多时候希望天从人愿。啊，好似旧时祝贺人哋，哎呀，学你五子登科咁，五子登科真系弊啦。第一就男人本位，做咩要生五个都叫人生五个仔啦？三男二女咧都好啲啩，唔得啊！有子万事足，
无女一身轻咁讲，女涉。

科嚟。佢唔知而家啲女师当权，而家女师好嘢，生个女你有几个好女婿，生个仔咧你个仔都冇咗一半。当然仲咁计较，根本冇得计噶啦。嗱，五字登科又弊，登科只系做官就最好嘅出路。万般皆下品，就唯有读书高。呢又系错。好啦，我哋唔好讲五字登科，成日就希望稍为不如意咧，就话哎呀天无此罪啊，哎呀天不佑我啦，哎呀皇天冇眼咯，哎天道英才，个天使道你啲英才，你问下张英才先生啊，乜嘢英才都系天俾嘅咋。好啦。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包括基督徒在内，我哋都要面临呢样嘢，千祈唔好以为话啊神系听祷告嘅神啊，我祈祷如果佢听晒，啱你应该感恩，但系唔听系点啊？如果个个病祈祷都医翻好嘅，呢、这个世界仲有人死嘅。生命在神嘅手，播种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无论佢播种定收取，无论佢信唔信你嘅意思，都系应该啊。佢根本系神嚟，咁佢使乜听我哋嘅意思啫？我哋人系佢嘅工具，所以嗰个哈巴谷书最尾讲得好好噶，我都唔记得啲原文噶，我就读书读得迟啦，咩咩种使葡萄，无花果树点点点，嗰啲橄榄树点点点，即系乜都冇，种使咧入边嗰啲牛羊死清，我仍然敬拜我嘅神，因为佢系神啊嘛。你睇约伯记得讲类似嘅嘢啦，好啦，讲翻呢样嘢，咁我哋实在要人从天愿。咁天嘅愿系点呢？嗰、那个弥迦书啊，我哋刚才讲，我就好好呢几节都系我后来近来先读到，实在系后知后觉啊！个上帝对我哋嘅要求系点啊？神要我哋咩呢？就系、是、我成日话呢个就可以话四个标准，呢四个尺度可以用嚟衡量一切嘅信仰系未福音。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嗱，行公义、好怜悯。你会觉得哎呀乜嘢宗教都教人为善啫。嗱，从呢个层次嚟讲系儒家思想都系讲行公义好怜悯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哋好多好朋友崇拜嘅佛教，佛教都系行公义好怜悯㗎。只不过儒家思想嘅行公义好怜悯呢，就系满足自己嘅良知。嗱，呢个最高嘅层次㗎啦，已经为咗利益嗰啲已经好差㗎啦。儒家思想认为利而行之，安而行之。做出嚟我心安乐，但虽行好事都莫要问前程，好嘢。儒家行公义好怜悯，但系人就好容易以自己嘅良心为骄傲，觉得我就系教主，觉得我个道德完美，就唔知道人性根本系好复杂，唔知道内心嗰只魔鬼根本就系令我哋骄傲，啱唔啱？呢啲举例太容易啦。咁於是我哋就会自得意满，就会唔得全谦卑的心，冇咗第三条。你话唔系，满招损谦受益啊嘛？儒家思想几时唔谦卑啊？系咪啊？你陈某啊，你写部书都系呢、這个余帝陈耀览敬赠，咁你咪谦咯？喂，系啱，但系谦满招损谦受益啊！我谦咧系想佢指教，无论真心假话都系咁写啦。指教咗之后，边个得益啊？我得益，系咪啊？但系基督徒嘅谦卑呢，唔系为咗得益噶，更深一层就系我哋本来应该谦卑。我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哋。人算什么？系咪啊？在美丽嘅家私后边嗰啲污糟邋遢嘢，自己先知道。我哋嘅心念谂过啲乜嘢，自己知道都惭愧，唔想俾人知。咁我哋点能够唔谦卑？基督徒谦卑唔系为咗利益，唔系为咗谦受益，系啊，谦就本来应该如此。嗱，咁系咪第三个角度就已经唔同啦？仲有啊，与你的上帝，你的上帝即系 personal 嘅，同你，你只要信靠佢，佢好似父亲带住仔咁，又好似嗰个著名嘅比喻，那个足迹喺个沙滩上面行路咁样，同行啊，一路呢个咧生老病死都佢牵带住我哋嘅手。嗱，系咪咧？嗱，儒家思想同呢个福音嘅比较呢，就系全谦卑的心嗰下嘢就少咗一部分，与你的上帝同行就冇。如果有佢就是基督徒啦。嗱，好啦，讲佛教，佛教伟大嘅宗教嚟噶，三大宗教之一。我时时话我哋基督徒全福音啊，尤其是向华裔人士全福音，你非了解佛教嘅大义不可，知己知彼，行公义好怜悯，佛教一样讲慈悲喜舍。但系为咗咩慈悲喜舍呢？
原来为了来生的福报。

0: 做好事得好报。即系话你做咩搭飞机得咁多呢，你做咩成日帮衬家行呢，我系做咩成日帮衬澳行呢。你知道呢个世界上有样嘢叫做 frequent flyer。我接埋啲 points 啊 ,upgrade 㗎系喎。即系话为来生。嗱呢样嘢呢，中国旧时嗰啲宋明理学家都唔同意佛教呢样讲法。做好事应该满足良心就够，唔好为来生。但虽行好事莫要问前程㗎嘛。但系我哋又有个问题，就系话呢种觉悟嘅原动力来自边度，甚至包括行公义好怜悯嗰个爱心嘅能力来自边度。我个人嘅睇法啦，正是话我哋系基督徒，我哋知道个信仰到到最核心嘅点呢，系无可呢个妥协，无可转移。但系我哋不能够否认佛教譬如阿正严法师嗰个持济功德，啲医院啊成日种种嘅出自爱心。德兰修女在印度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认为值得肯定。只不过不同的就是，我们想请问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她那个爱心的根源来自哪里？如果相信轮回的话，当我们不是做人之时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做人其中一卷的时候，做第二种生物之时那个爱心在哪里？你说就算轮回到做蛤蚱，我又是仍然问那个爱心何来？是边个放呢啲种子落我个生命嘅本体树？咁所以你行公义好怜悯，如果你唔知道个根源，唔知道个种子呢，你就不能够存谦卑的心。你觉得自己自足啦嘛，觉得自己有啦嘛。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5: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ulica.
1: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之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到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45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9美元，卖出4727.4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喺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伟大的信心是相信神的本质和性情，而伟大的信心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中都捱得住。
6: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研究指出，某些恐惧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出现，例如讲3岁的细路仔会怕狗，4岁的细路仔会怕黑。随着人的成长，我们会惧怕失败、失业或者是患病。这些恐惧让我们觉得很焦虑，觉得很疑惑。但是神渴望我们学习用信心来去生活，不论环境怎样恶劣，我们都要信靠祂。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信心的阶梯。
5: 在圣经里面清楚地话俾我哋知，神尊重嗰啲信靠佢嘅人，耶稣对嗰啲愿意相信佢嘅人有极之好嘅回应嘅。比如话喺路加福音8:48嗰度记载，耶稣对嗰个患咗12年血漏病嘅妇人赞口不绝嘅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马太福音9:29嗰度有记载，耶稣对嗰两个嚟到耶稣面前嘅瞎子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而另外喺路加福音5:20又记载，耶稣对嗰个因为人太挤拥，唔能够由门口进入去见耶稣，而俾人用褥子同埋绳从高处掉落地下嘅瘫痪咗嘅嗰个病人话：你的罪赦了。

喺整本嘅圣经里面，耶稣一再要求人相信佢，信靠佢。我哋从神领受几多福气，往往系同我哋信心嘅大小成正比嘅。我哋信心大，就能够容纳更多神嘅福气。神嘅恩典、慈爱同埋美善、怜悯等等，都系极之丰富嘅。佢绝对唔会吝啬将好处赐俾我哋。只不过好多时候，我哋所能够经历到神福气嘅多少，系同我哋对神信心嘅大小有关嘅，同我哋系唔系全心信靠佢，坚信佢会按照佢所应许嘅实现有关嘅。如果福气同信心嘅大小成正比，我谂我哋都希望自己嘅信心能够增加，好让自己能够获得神丰满嘅恩典同埋福气，而唔系带住少少嘅信心，却要去面对呢一个疯狂嘅世界，一个人去面对压力、挑战、挣扎同埋困难。我哋需要加增信心，咁样先至能够面对生活之中嘅每一件事。而我哋信服神越多呢，我哋就更加能够经历得到神嘅福气更多。今日我哋要嚟分享三个信心嘅阶梯。头一个阶段嘅信，我称之为小信。所谓小信，意思就系静止嘅信，唔能够安息嘅信。小信嘅人话：我知道神能够，但系我却系唔肯定神系唔系会做。所以小信嘅人内心经常充满挣扎，因为佢将目光集中喺事物身上，喺所面对嘅难处同埋障碍嘅上面，喺自己嘅理性嘅上面，心里面自己判断呢啲情况可能发生或者唔会发生，而冇安息喺神嘅话语同埋应许之上。小信嘅人往往俾自己嘅感觉、眼所见嘅、耳所听嘅、过去嘅罪疚、失败嘅经历、对神缺乏认识等等嘅因素所影响住。因为有好多因素嘅影响，所以信心越嚟越少，主要原因系焦点放错咗。耶稣亦都曾经指出人嘅小信。马太福音8:23-27话，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当时耶稣所坐嘅船是在加利利海暴雨的大船，并不是小船。耶稣在船尾的某个地方睡着了，巨浪滔天，波涛汹涌，耶稣好似乜嘢都唔知道。25节话，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门徒虽然是经验老道的渔夫，但是在咁恶劣的环境之下，依然觉得性命受到威胁，于是来叫醒耶稣，报告他情况的危急。这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什么耶稣竟然睡着觉呢？26-27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信心最大的障碍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眼所见到的，他们见到巨浪将船几乎打沉了，如果风浪再加剧呢，船就一定被打翻，那个时候性命就难保了。事实上，门徒亦不是过分的焦虑，因为实情的确是这么恶劣，他们的感觉是正常合理的。虽然耶稣在船上面，可惜他睡得很冧，不知道情况的危急，风和浪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令他们的信心减弱，因为他们将焦点放在波浪上面，而不是放在耶稣上面。门徒觉得他们就快要沉下去，船已经被浪掩盖，根据他们过往的经验，这个恐怖的结果似乎已经是没办法避免。他们内心有很多类似的场面，因此他们就叫醒了耶稣。

一开口就对耶稣话：主啊，救我哋啊，我哋丧命啦！如果门徒嘅焦点系放喺耶稣身上，佢哋会话：耶稣喺呢一度，我哋同佢喺埋一齐，唔使惊，因为佢喺船上面。但系门徒根本冇咁样谂，风浪嘅澎湃令佢哋嘅信心减弱，令佢哋惊到要死。弟兄姊妹，我哋唔需要批评门徒嘅信心，换咗当日嘅船上嘅系我哋，相信我哋嘅反应亦系一样。但系喺呢一段嘅经文嘅记载之中，我哋却睇见乜嘢叫做小信。26节，耶稣点样讲呢？耶稣话：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我哋嚟睇另一段经文，系记载同类事件嘅马太福音6章。耶稣啱啱讲完咗登山宝训，教导同埋勉励群众，因为耶稣知道佢哋嘅软弱，信心经常充满挣扎。耶稣亦知道佢哋喺生活之中充满住忧虑。马太福音6章25到30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些人的焦点放在哪一度呢？是放在他们所没有的事物之上，就是衣服、食物、居住和生活上面其他的需要。耶稣说，为什么为这些事物忧虑呢？看一看那些天上的飞鸟，天父怎样看顾他们？再看一看地上的百合花，天父又怎样给他们生命和美丽呢？如果神能够这样看顾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百合花，为什么他不能够同样看顾我们呢？神当然能够，而且乐意这样做。耶稣指出他们目光所注视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好怕所得的是不够，不足够维持他们的生活。耶稣亦称他们为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9章17到24节，这一度讲到一个父亲带着他被鬼附的儿子去到耶稣的门徒那里，要求耶稣赶鬼。这个人非常绝望，因为儿子被鬼附着，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能够将鬼赶走，好让他的儿子过回正常的生活。经文的记载是这样的，马可福音9章17到24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要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哦，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

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呼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留意耶稣所讲的，你如果能够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是一个好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得不到安宁充满挣扎的信心。这位父亲注视的是什么呢？其实他眼里面只有他的儿子，其他的他一概都看不到。他只是记得儿子从小就受苦，被鬼附身，鬼不断的折磨他，令他生死不能，完全失控的好像野兽一样。为父的心怎能够不伤痛，怎能够不紧张，怎能够不焦虑呢？耶稣好明白，好清楚这个父亲的心情。耶稣对他说：你如果能够相信我可以医治你的儿子，我就会医好他。你如果能够信，这个关键是落在父亲身上。到底父亲能不能够相信耶稣的能力呢？他儿子是不是能够得医治，就靠父亲对耶稣的信心了。对父亲来讲，他最大的障碍就是他注视住他所见到的境况。另一个障碍就是他看过去，他脑海里面仍然有好多噩梦，年复一年的他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什么都帮不到他。小信的人经常都会挣扎，会产生疑惑，他内心没有安宁，因为心里面疑惑，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撒旦会说：请你看一看自己的过去。这个是撒旦最喜欢做的事，让人的思想回到去过去，因而没有去仰望神，不将焦点放在神身上。这个父亲最后来到耶稣面前，他的反应非常的诚实。当耶稣问他能不能够信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意思就是说，我是真心的相信的，但是我却是有困难，因为我这个儿子多年以来受鬼的缠绕，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个亦是他将儿子带到耶稣面前的原因，希望还可以有一线生机。所以他向耶稣表达说：我愿意相信，但是我有困难，求你帮助我。耶稣没有对这个父亲说：当你能够相信信靠我的时候，我就医治你的儿子。耶稣没有这样讲。需要知道，信心的挣扎并不是罪来的，其实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的一部分。当我们的信心有挣扎的时候，我们依然信神，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这样我们就从信心的头一个阶段跃升去到第二个阶段，我们离开了挣扎和没有安息的信心，升到去第二个阶段，就是伟大的信心。前面我们说信心的头一个阶段就是小信，那个是充满着挣扎没有安息的信，但是第二个阶段的信呢，就是伟大的信。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不肯定他是不是会做。伟大的信心呢，就说：我知道他能够，而我亦都知道他会做。伟大的信心所注视的焦点不是环境，不是事物，乃是神和神的话语。他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本质，相信神的性情。这种信是以神为核心的，渴望明白神作事的方式，而不是充满着疑惑和焦虑。伟大的信心冇因为身边嘅人负面嘅睇法、问题同埋疑惑、惧怕等等而离开神，反而系积极寻求神嘅旨意，等候神嘅指示，相信神系信守承诺嘅，神必然照佢所应许嘅去做。伟大嘅信心能够喺困难当中忍耐，能够睇见嗰啲睇唔见嘅事物，听到从神而嚟嘅声音。
伟大的信心能够

敏感于神嘅声音同埋指示，佢嘅焦点唔系放喺过去所发生嘅事上，乃系喺神嘅赦免之上。呢一种信心系专注于神嘅路、神嘅性情同埋神嘅本质上面，所以能够面对种种嘅困难、挑战同埋试炼。信心就系无论环境点样，我都决定信靠神。好多时候，我哋生命里面遇见大嘅障碍或者难度高嘅挑战，我哋就转移睇环境，凭感觉同埋凭眼见，咁样我哋嘅信心就会停留喺小信嘅阶段，我哋就会失败。唔少嘅基督徒其实只系离开小信嘅阶段，踏上伟大嘅信心嘅呢一个阶梯，佢就能够更多嘅经历到神所赐嘅平安、喜乐、满足同埋丰盛。如果我哋对神有大嘅信心，人生好多嘅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我哋越系向前行，我哋嘅信心应该就越增长嘅。我哋嘅焦点同埋目光应该一直放喺神身上，而呢一个正正就系神渴望我哋去做嘅。因为咁样嘅生命先至系以神为中心，唯独单单仰望耶稣，呢一个系伟大嘅信心所有嘅表现。有一点我哋要注意嘅，就系我哋唔能够活喺罪里面，悖逆神。伟大嘅信心要求我哋过信服神嘅生活。呢一个并唔系话我哋从此之后就唔能够犯罪，或者唔会犯罪。但系起码我哋嘅心思系放喺神身上，我哋系依赖神、渴想神。虽然我哋都系凡人，我哋都有软弱、有失败过，但系我哋嘅心如果系喺神嗰度，神系知道嘅。马太福音八章五至十节嗰度咁讲：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个百夫长位高权重，可以调动手下的兵来到为他办事，但是现在他明明的对耶稣说：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麻烦耶稣走一趟，只要耶稣发施号令，他的仆人自然就会好返的了。因为他身为百夫长，他要做什么事，叫这个人去他就会去，叫那个人来那个人就会来，要办什么事，只要一开声就自然办妥。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亦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只是发施号令，他的仆人自然就会好了。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看住这位百夫长，非常的赞赏他。耶稣说：我实在的话给你们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亦未曾遇见过。结果耶稣照他所讲的给他成就。百夫长觉得不敢劳烦耶稣起价，于是他讲出这番的说话，耶稣非常赞赏他，称他这种信心是连以色列本国的子民都没有的。这个人的目光是集中在哪里呢？他的目光乃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的。他讲什么就能够成就。百夫长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是大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请耶稣去他屋企，他所要求的只是耶稣发一句命令，讲一句说话，他就知道仆人一定会好翻。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困境之中经常都会挣扎

0: 信心依然是不足，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学习，越过信心的第一个阶梯，跨上信心的第二个阶梯，相信神必然照祂的应许去为我们行事，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在神身上，不理环境怎样，都对神深信不疑。神是信守承诺的。
1: 弟兄姊妹，你信神会照祂所应许的去做吗？你真的相信神会实现祂的应许吗？如果你还是不是太肯定的，那你仍然是停留在小信的阶段。希望你能够多读圣经，默想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属性，好好地去操练信心，多些去经历神，让自己在信心上面不断成长。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他让这心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万，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无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话会听取业界嘅意见，亦都会喺稍后提交立法会嘅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概大约一万个以下牌照或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訊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食环署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报49656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7，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2.94美元，卖出4733.4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我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細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万，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听取业界的意见，亦都会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概大约一万个以下牌照或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訊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食环署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报49656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2.94美元，卖出4733.4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4: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

0: 你出面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深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嘉音社电台广播。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嘉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

0: 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军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军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卡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斯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是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68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29, 日元 157.13,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23.19美元，卖出472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 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7: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天气影响，离岸数百米下锚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克斯

0: 号将会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人员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一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联合是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将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道琼斯指数报49,622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724.35美元。卖出4,725.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凌晨3

0: 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嘉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

0: 戰和轉換嘅關鍵節點，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備受關注。專欄引述外交學院院長高飛認為，台灣問題依然是今輪中美高層互動的一個重要的、是一個關鍵的議題。他指台灣問題依然是中方最大關切，美方在談到中美關係的時候，過去經常提到一個名詞是互難，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亦都希望中美關係能夠走向穩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正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方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59美元，卖出4737.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9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

0: 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都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汇安市买入4734.38美元，卖出4734.96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哎，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是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是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

0: 被斗质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都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38美元，卖出4734.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是女人的女人。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是弟兄，有人问你，你心目中有什么是宝贝，你怎么想？
8: 宝贝，我谂一系人一系物嘅啫，
7: 咁梗系啦，做乜嘢啊？呢个世界上得两样嘢啫，
8: 自己咧
7: 都系人嚟噶。
8: 哦 ，OK，
9: 自恋，
8: 自恋。
7: 喂，你当唔当自己宝贝啊 ，Peter？
8: 我以前唔当噶，而家我谂即系识得多啲锡下自己，都唔系当宝贝，但系即系识得多啲去了解自己，同埋咧即系知道自己嘅喜好同即系。我想其实如果你不懂得锡自己呢，你或者你不懂得爱惜自己呢，你不当自己宝贝呢，你当不到人是或者物是宝贝。
7: 为什么你会由不是很关注自己锡自己，会变到懂得去到锡自己？
8: 因为呢，我以为呢即我的性格呢就是说我都喜欢关心人，或者是即喜欢为人设想。
7: 嗯，
8: 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原来呢就是你个心系想为人，但系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即系等于有一个好似个水塘咁。如果你储唔够嘅水嘅时候咧，你冇能力去流出去，
7: 系
8: 咁

0: 好，如果唔你嘅唔满嘅时候咧，你好容易肝糖。肝糖咧就冇能力去即系照顾人啊，或者就算你口头当佢系宝贝都冇用嘅。
1: 你冇经验，
0: 唔系你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力嘅。
1: O、okay. K，
2: 即系我后生嘅时候咧，嗱你即系充精力精力充沛啦吓，冲都系冲一轮啦。咁、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即系。要好好地
0: 顾惜保养，
2: 保障冇错啦，咁样先至可以啊。
1: 咁你唔系因为人哋宝贝，系因为你自己想去到即系自我一番啫，系咪啊？
0: 咁但系即系如果宝贝嘅话，即系讲人啦吓，
1: 系
0: 最宝贝系咩？
1: 你咧？
0: 我梗系老婆仔女，
1: 老婆仔女
0: 吓，
2: 应该系啦。
1: 最亲嘅嘛，
2: 最亲噶
0: 啦，
1: 父母啦，
0: 父母，
1: 跟住，
0: 但系好少讲父母系宝贝噶，系咪咧？
1: 点解咧？因为你系佢宝贝啊嘛。
0: 系啦，中国人嘅观念就即系你尊重你敬仰或者系你照顾，好少用一个宝贝呢个咁嘅形容词去形容你父母。个心你可能真系当佢系宝，
1: 咁一样咧，当佢系宝，咁即系宝贝咯。不过你唔讲出口啫嘛。
0: 但系宝贝嗰个字咧，系你当点讲啊？如珠如宝啊，还是系即系捧喺手心？
1: 好明显，如果你比较老婆仔女同父母咧，好明显，你老婆仔女咧，梗系如珠如宝过你父母啦。系咁，现代人咧，你识嘅年代年青啲嘅一辈，东西方都好。呢、这个佢哋对宝贝嗰个对象有冇唔同啊？
0: 我谂都有噶，即系尤其是年青人嘅宝贝系咩咧？iPhone 啦、iPad 啦，嗰啲系佢宝贝啊。
2: 最关心嗰啲嘢
0: 系啦，
1: 因为佢冇老婆仔女嘛，所以关心嗰样嘢咯。
0: 就算女朋友可能都唔系当宝贝嘅，
1: 真系。
0: 梗系啦，女朋友我随时换噶嘛。
1: 真
0: 都话 iPhone 同埋 iPad 都 upgrade 嘅，
2: 每年换一次啦，
0: 都 upgrade 嘅，upgrade 嘅吓。
1: upgrade， 因为佢想做好啲，得到好啲，
2: 不就佢自己唔 upgrade 嘛？
1: 喂，咁样呢种嘅选择嘅，点样去到衡量比较，同埋点样去到拣嘅？
0: 我谂系即系嗰个人咧，系同你咩关系先啦？首先系嘛，你同佢有个即系嘅有关系。
1: 有接触，
0: 咁所以同埋佢对你重要，你先至会宝贝嘛。你就算有关系多接触，但系你唔觉得佢重要嘅时候，佢可能系你亲人、哦。
1: 你会唔会好自私咧？用你嘅重要出发点嚟去量度佢系咪你嘅宝贝？
0: 我谂呢个基本上系人一般嘅睇事物或者睇人都会嘅。
1: OK，
0: 吓，如果嗰个人系就算你亲人啊，如果你唔话好多时候啲人话朋友我得拣，亲人冇得拣，
1: 系啱，
0: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有时亲人你点样将呢啲亲人变做宝贝咧？
1: 但唔系拣翻嚟嘅，所以好唔容易变嘅。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出世咁，我哥家姐可能同我关系唔好嘅，我点样转化成宝贝啊？好难嘅，
0: 冇噶，好难噶吓。但系老婆咧，
1: 老婆系你拣噶啦，如果唔系抵你死啦，因为你拣翻嚟噶嘛。
2: 货不对版咁点算啊？
1: 咁呢个你眼光唔好啦，系咪唔关人事啊嘛？
0: 唔系，佢认为你货不对版
1: 嘅，咁呢个佢眼光唔好啊，就唔关你事啊嘛，即系乜都唔关事。喂，咁样啊，男女对于佢所谓嘅宝贝有冇唔同嘅？
0: 我谂男人咧就系多啲即系其他嘅宝贝啦，即系除咗人啦吓，即系事物啦，好多啦。
1: 例如咧，你啲单车啦，
0: 单车啦，系啊吓，
1: 你啲跑鞋啦，
0: 嗰啲都唔算系宝贝嘅，单车少少啦吓，即系有时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即系又系即系单车发烧友嘅，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即系跌低咗，
1: 系，
0: 佢第一件事咧就唔系睇到自己伤咗边度，咁我睇下架车有冇花到，系啦，因为咧佢伤咧自己可以好翻，
1: 系，
0: 架车花咗咧，咁啊大件事啦，
1: 点解？
0: 咁可能要换过噶啦，换过咁冇咁好啦嘛，即系有
1: 嗱，咁呢样嘢嘅话咧，佢系咪一种嘅一个错误观念咧？
0: 你可以咁讲错误观念。
1: 嗱，我听讲个古仔嚟咗啦嘛，佢咧有个太太揸住个车，咁喺公路撞咗车， 咁佢打開嗰個車裏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0: 嗰、那个前头嗰个箱啦，就因为攞咁嘅证件出嚟啦，嗰证件里面夹咗张纸，系啦，验收咗张纸，就佢、是、丈夫写嘅，佢话老婆老婆，你唔使惊啊，啊，你我最关心嘅就系你安唔安全，架车点样样咧系唔重要嘅，
1: 我冧晒啦，
2: 哇，
0: 系咪啊？
2: 系即刻即刻定晒啦，系嘛？
0: 咁啊，同你朋友啱相反咯，如果你嘅朋友嗰、那个反应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婆或丈夫咯，啊，你跌咗啊，跌咗啊！你冇事，我唔问你，我车点啊咁？喂，咁啊真系好危险。
1: 即系如果老婆踩咗个单车，整花咗，
0: 系啊系啊系
2: 啊, 啊，所以即系呢个话唔好听，呢、這个人系离咗婚。
0: 哎呀，
2: 又唔可以咁讲啊，又唔可以咁讲、哎。
0: 未必唔系嘅，因为如果佢啊，当然啦，呢个假设啫。如果佢将呢件事嗰、那个嗰、那个角度尺度，系将佢引申成任何嘢都好啦。咁即系话你衡量个宝贝嗰个尺度咧，系有偏差会唔会咧？
2: 但系有一段时间，我 observe 到佢咧，佢对佢老婆咧就好过对自己。
0: 系
2: 吓，咁、啊、但系即系都唔能够即系挽回婚姻。
0: 系
2: 咁，所以咧就
0: 是、可能太
1: 可能佢对咩都好，个太太就顶唔顺。
2: 咁啊唔知啦吓，咁、啊、所以咧一般嘅宝贝咧系诶。我谂容易讲嘅宝贝咧，就系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个女啦，个女容易啲嘅、嗯，即系因为即系我个女吓 ，daddy's girl 啦，咁我个女系即系细嗰个吓、嗯，即系你话又唔系拉女，都系第二个，
0: 咁、okay, 就拉啦，
2: 都系拉
0: 吓。啊，又讲翻个问题，女人，因为我哋观察到女人，女人个宝贝多数咩？
2: 手袋、鞋、珠宝、首饰，
0: 呢个系你嘅女人。
2: 一般女人都系，
0: 一般女人都系，
2: 梗系啦。
0: 咁因为佢同人无关咯，就系如果咁讲
2: 啊，
1: 同人都唔系嘅。我谂我啲女人啊，最紧要啲系啲仔女。
0: O K 啱，
1: 可能甚至多过个丈夫都唔定
0: 嘅。我
2: 吓，梗系多过啦，
0: 肯定啊，呢个肯定。
2: 我嗱，我好老实讲啊，即系男人
1: 我唔敢咁讲啊呢度。
2: 男人会当我老婆系宝贝，都会讲。我唔系好知道咧，即系有几多女人会当佢丈夫系宝贝。
0: 嗱 ，Peter。我相信而家听紧，即系呢个声音嘅好多听众咧，就苍龙可能咧即刻将啲鞋抌落你嗰个电嗰、那个收音机嗰度。我谂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嘅，
2: 系吗？哦，咁你讲你讲下实际嘅情况。
0: 我理解就系咧，多数嘅丈夫老太太都未必对佢对方面系大宝贝。
2: 哦 ，OK，、
0: 嗯、因为有时咧。相处太耐咧，个冲突咧系唔容易去解决，因为当佢如珠如宝，其实你系真系嗰个唔容易产生呢个咁嘅心境。
2: 系，
0: 正正就是你而家成个世界大部分地方嘅离婚率去到50%，咁即系话一半，即系假设一半嘅人都以离婚收场，即系以咁嘅统计数字嚟讲，咁你点会当如珠如宝？
1: 所以你都唔系好成日见到嗰啲老夫老妻仲拖手仔嘅。
2: 系，咁即系宝贝就系话，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吓、啊，即系呢个大家都系好盲目咁样，咁啊互相当宝贝。
0: 好啦，调翻转头啦，20年、30年之后，系咪仲可以能够维持呢种 call and call 啊？即系系盲目。如果冇惨，如果冇呢、這个冇呢、嗯、种咁嘅宝贝嘅心境。
2: 我谂嗰个宝贝就唔系以前嗰种咁嘅所谓叫做初恋嘅盲目或者系一啲一啲非理智，
0: 系沉实咗、沉静咗嘅嗰种情
2: 吓、而系嗰种嗰、那个深厚嘅感情，
1: 嗯
2: 啊，经过若干年，行过一啲高高低低嘅日子，吓、可能面对过即系分手离婚嘅。但系仍然即系坚持，最后都行一齐嘅时候咧，你系会经过一啲咁嘅日子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对方，珍惜对方。都当然啦，唔系讲宝贝呢一样嘢，而系你好珍惜对方，其实都系一个宝嚟嘅，都系一个宝贝嚟。
0: 這個、呢个咧真系要好考我哋智慧。
2: 系，
0: 系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C，
1: 我系 Peter Fu，
4: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2: 从此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推，女人堆，
4: 男人推，女人堆。
5: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
7: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6: 事业在唱歌，
7: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6: 方形西瓜，
7: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6: 再生子说话，
7: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6: 心灵糖水，
7: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6: 男人虚，女人堆，
7: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6: 歌声救地球，
7: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7: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6: 时事隔三声，
7: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6: 温室效应，
7: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不是说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才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2: 路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1: 虽然呢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父母呢是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跟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哋有不同的立场，我哋要好清楚的，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2: 好啊，咁我哋就一起加油。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信有爱，有望有爱。
4: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KM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5: KM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KM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

0: 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部门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公众人员安全。邮轮停靠大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好安全的情况之下完成。他又说，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的范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了四年几的战事，乌方正在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的，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援累积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之内利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民用目标，造成两个居民受伤。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就会抽签获分配。